0: 一些食品来帮助我们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们如何来除湿也是很有讲究的。
1: 是的，首先我们在生活起居上呢，要保持房间干燥的话，可以点燃的艾条啊、艾叶啊，熏一熏屋子，起到燥湿杀虫的这种作用。
0: 嗯，
1: 针对衣服如果晒不干，但是今天我觉得还好啊，这两天都还行。前段时间一直都会有那种发霉的情况。
0: 嗯
1: 啊，建议采用烘干或者是太阳暴晒的方式。你像今天这个天气的话，就适合把那种很久没有晒的衣服赶紧拿出来晒一晒，被子啊、衣服啊、枕头啊都要去晒一晒，否则你的这个湿邪很容易从皮肤上侵入到你的身体当中。
0: 没有干透的衣服不要穿啊。
1: 嗯，
0: 在饮食调理上呢，我们建议大家清淡饮食，像一些油腻和重口味的食物。它会加速体内湿气的堆积，所以大家可以去吃一些预防湿气入体的食物。此外呢，像莲子啊、山药啊、芡实啊、茯苓啊这样的食物呢，也有利于预防湿气，有助于帮助消化。
1: 嗯嗯。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运动方面啊，我们强调的是微汗即止，你不需要暴汗，这个季节不需要暴汗。
0: 对，
1: 祛湿不适合剧烈的运动、
0: 嗯、
1: 你要微微出汗就好，比如说你可以做一做八段锦啊、
0: 散
1: 散步
0: 啊、
1: 饭后一步走活到99、顺时针的按摩一下自己的腹部啊、等等这种简单的动作，持续20分钟左右、达到这种微微出汗的状态是比较合适的运动强度。
0: 嗯，
1: 运动之后不要马上的去吹风扇吹空调，更不能立刻的去喝冰水、喝一大桶。
0: 陈皮真的好吃、
1: 嗯、
0: 另外呢，除了上述预防方法之外，还可以配合艾灸啊、粗盐中药熏洗啊这些外治法来进行缓解。就是如果你的身体湿气实在太重，人整个人觉得提不起精神来，走路也动不了，就感觉到自己的肉体非常沉重的话、
1: 嗯、
0: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帮自己消消肿啊。
1: 身体当中的湿气重、嗯、一个是你喝冰的喝比较多，第二个就可能你可能现在马上要开始开空调了，
0: 是
1: 昨天晚上估计有很多朋友都开始开空调了。
0: 嗯，
1: 然后呢你可能就会发现哇，自己的身体会处于不太舒适的状态。
0: 没错，
1: 你出了空调房之后呢，你又会长那种湿疹。
0: 哎，
1: 对吧？
0: 嗯、
1: 啊、对，那个湿疹呢，你其实可能在你的关节处啊、胳肢窝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包括你的腿上啊等、
0: 嗯、
1: 都会有、
0: 嗯、
1: 这个时候要注意养生啊，尤其是像这种季节、
0: 嗯、
1: 吃一点点这种养生小零食，不要去吃那些
0: 大鱼大肉烧烤小金链子，
1: 平常看上去不太健康的、
0: 嗯、
1: 好不好？
0: 嗯嗯。雨夜巴黎听起来像是邂逅，雨夜北京听起来像是一直在加班的上班族，雨夜江南就感觉很诗情画意，实则是没有衣服穿了。雨夜河南听起来要赶紧起床收麦子了。是不是这意思？
1: 是的。
0: 今天咱们现在过的就是雨夜江南，听起来非常的诗情画意，实则是什么东西都没干，好吧？
1: 好吧，来回复零食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的下方有一个这个、
0: 嗯、
1: 公文包的链接，可以点进去就好了。西佳同学来了，说吃的说话都说不利索了，我赶紧进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好吃的、哦、
0: 我跟你讲，陈皮真的很好吃，然后那个小黑豆也很好。小黑豆呢，它就是需要那个就是一粒一粒的吃，有点不过瘾。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办公室给自己准备一个勺子，
1: 你根本
0: 一勺一勺的吃、
1: 哎哎、你不用那种手里拿下来，你就用勺子、
0: 嗯、
1: 或者说你放在手上倒、
0: 嗯、
1: 倒了大概一个叫做、
0: 嗯、
1: 这个叫什么，
0: 听我的啊，这个东西拿到办公室去可能很快就会被分完，所以拿到办公室的时候有同事来问你要了，你就好吧，你就稍微捏一点点给他就可以了。
1: 对，
0: 我们是很贵的小零食啊、哦、
1: 你倒到手中的那个掌中宝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0: 嗯、
1: 你再放到嘴里去。
0: 对，
1: 嗯，
0: 如果他要来的话，你就捏一粒给他就好了，好不好？
1: Roy 同学来了，说放松院我去过一次，环境啊、嗯、养生茶呀、推拿确实是很不错的。
0: 对，他还要先给你把脉，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对你进行按摩的。
1: 对，
0: 我们本来是想给大家推一推按摩的。
1: 嗯
0: 嗯，后来想我们下次再说吧。
1: 你们有需要吗？有需要我们再去谈，好不好？
0: 是的，
1: 反正放松院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上了，他们说先上一波小零食给大家啊。
0: 好，
1: 好。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 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4: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

0: 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38年，东汉京都洛阳传出消息，京都西面发生地震了。这消息是从太史令张衡那里传出来的。几天过去了，谁也没听说哪儿发生了地震。有人说张衡是胡说八道，一时间京都议论纷纷。正在这时，从洛阳西面的陇西来人说，那里前几天发生了大地震。陇西位于甘肃省西南部，离洛阳很远，那张衡怎么会知道那里发生了地震呢？在张衡生活的年代里，地震十分频繁，光是从公元96年到公元125年这30年间，就有23年发生过大地震。地震引起了张衡的注意。经过多年的摸索，张衡在公元132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地动仪直径约3米，样子像个酒坛子。在这个酒坛子的外壁上，倒挂着8条含着铜珠的龙，对应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8个方向。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对应的龙嘴里的铜珠就会震落下来，落在下方的铜蛤蟆嘴里。那天朝西面的龙嘴里的铜珠落下来了，于是张衡断定是京都西面发生了地震。张衡在科学上的另一大贡献，是在公元117年制成了浑天仪。这是一种观测天象的天文仪器。什么是浑天呢？原来在那个时候，人们以为大地是平的，天就像一只巨大的碗反扣在大地上面，这叫盖天说。张衡根据自己对天文学的研究，认为地就像是蛋黄，天就像是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叫做浑天说。人们从浑天仪上可以看出星辰日月是怎样运动的，这在当时是天文学上的一大创造。就在张衡用地动仪测到了陇西地震的第2年，他不幸病逝，终年62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一路领先，早高峰快乐传递者。
1: 来了来了，冲呀！
2: 前排闹钟预
3: 警，打卡技能正在加载。
1: 下环线上跑，
2: 专业的就是专业的。
4: 我大猴子时是不能没有排面的。
5: 这个唱将也太帅了吧！
6: 爱了爱了。
0: 周一到周五，每天7:30到10:，气氛燃炸，效果拉满。FM 89.3，芒果音乐，欢乐出品。

0: 啊，波子啊，波子。
1: 刚我出去的时候被导播小姐姐批评了，她说你放的那些什么，葫芦娃呀，一休哥呀，花仙子啊，现在小朋友都不看，现在小朋友只有啊巴茨啊巴茨这个应该是小朋友都知道的吧。六一节快乐，
2: 六一节快乐。但是我们今天送给成年人、
1: 啊、
2: 成年人也过儿童节是吧，
1: 对
2: 现在
1: 对对
2: 啊，不仅有过，而且呢还有这个成年人的小食可以来吃。
1: 刚才我们说虽然我们已经不是儿童了，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是一个人心目当中的孩子。这个儿童节呢不仅是给小朋友过的，也是给我们成年人过的，希望我们成为更厉害的成年人和更可爱的小朋友，
2: 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一个发光的小孩。
1: 没错。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尊贵的，跟这个专业的养生机构合作的养生小零食，它的这个价格呢是极其昂贵的。产量呢是非常稀少的，我们原价呢是19898.5元，这中间呢给大家国补了10000，省补了9000，再用了800元的优惠券，最后打下来的价格是98.5元啊，预示着大家今年高考都能够冲上985，好吧？你看这个价格真的，如果大家没有碰到我们的国补和省补，还有我们800的优惠券，你是绝对不可能以这个价格拿下我们6瓶养生小零食。
2: 我们真的是补的好多呀，
1: 好多！我给你国家一看，这么好的养生小零食，补补补啊！但是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因为人家是专业的养生小零食，其实还是有一些。对吧，就是禁忌症的啊。这里面呢我就看到
2: 高糖者慎入，高糖者慎入，
1: 孕妇慎用。还有就是阴虚者慎用。
2: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丁香陈皮，就是如果你有点虚的话就不太能吃这个。
2: 对，这个陈皮的话就少吃。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朋友都说，哎呀那我就是家里面有一些其他的零食，现在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养生的零食，你可以拿回去尝一尝。
1: 对，
2: 跟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它就是吃的时候，尤其是我跟你讲它那个当归黑豆，哎呀就是沉浸在一碗浓浓的当归汤里不可自拔。你想想看，你用我们的沉香洗发水再吃上我们的当归黑豆，哇你这个中药哎，就熬制出了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吧？头上是沉香，嘴里是叫什么来着？当归。
2: 当归。
1: 哎呀，我们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大夫，一直是我们的粉丝。然后呢，前一段时间到我们台里来录了一些视频。顺便呢就我们就排着队让他给我们号号脉啊，看看舌苔啊，对吧，刚才发言了。哈姐你乱说，上次我到你们台里来我看过天乐的舌脉，他没有你说的肾阳虚这种情况。当然了，如果他最近交了女朋友的话那可能会有别的变化。说天乐老师没有肾阳虚，你看人家用词儿非常的专业啊，
2: 很谨慎，很谨慎。谢谢你帮我出来来帮我证明啊，这是
1: 辟谣辟谣
2: 啊。好，然后看一下宁霞同学说，我儿子上小学前每天呢都是听着8.3元去上学的，上小学后就没有再听过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跟着妈妈出门，终于又听上8.3元了，一定要我来冒个泡。
1: 欢迎常回家看看。
2: 哎
1: 哎，
2: 人家长大了，人家长大了。
1: 我们这个节目也适合大人听，好吧？
2: 对
1: 啊，不是说上了小学之后的智商就不适合听我们节目了，没有这种说法啊，
2: 没有这个意思。
1: 我昨天晚上刷微博，刷到一个我个人非常感动的信息，说这个以前我们不是在节目里说过吗？钱学森老先生，钱老，
2: 对
1: 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名言，叫做"人再蠢，那到了14岁还能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对吧，我当时听到钱老这么说的时候，我
2: 深受影响，
1: 深受影响。我一直觉得自己虽然也不怎么聪明，但是也不至于蠢到如斯程度。听完他的话之后，我就发现我是蠢中带蠢，确实14岁，你别说14岁，18岁也学不会微积分。对不对？昨天有记者采访了钱老的儿子，钱老的儿子郑重地宣布他爸爸没有说过这句话。没有，这句话是豆包自己编的
2: 啊。真的吗？
1: 真的，他说没有，他我父亲没有说过这句话，我父亲没有说过人再蠢那到了14岁还能学不会微积分，他我父亲没有说过这句话。
2: 所以是辟谣了，是不是？
1: 对，辟谣了。
2: 好，在这接六一儿童节给大家说一下。
1: 对，我就感觉到我的智商往上走了那么一小格。
2: 对，不要轻易的相信你们家豆包，你们家 DeepSeek， 你们家的各种什么其他的 AI 产品。
1: 这个宁霞说上小学之后呢不用坐车上学，因为可能住的离学校比较近，都是走路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听我们的节目了。好嘞，
2: 没关系啊，
1: 没事儿，我们会想。

0: 着你的，
1: 对，搜索加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0: 是的，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大家在六月份又有什么期待和想法，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没有的话，请发零食过来，我们的养生小零食一定要买，提头安利啊。但是如果说家里有这个不能吃糖的朋友，我们就不建议了。
1: 对，
0: 我们的红薯干虽然啊，我们的红薯干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啊，它看上去是晒的那种非常焦干的，用湖南话焦干的，但是它吃下去是那种软糯的口感，
1: 它不是脆口的啊，它不是脆口的，
0: 它是软糯的，
1: 软糯的，它是金桔红薯干，它是把金桔和红薯干融在一起了，
0: 是的，
1: 所以呢，它的口感上是非常非常香的。
0: 而且跟大家说，这个红薯干它有一个好处啊，它虽然非常软糯，但它不粘牙，就是有一些红薯干吃完之后，里面的大牙粘的到处都是，你甚至是舔不下来，你需要拿个牙线给它弄下来，
1: 对，
0: 它这个不粘牙，
1: 我们看了一下它的那个糖是有的，但是少，
0: 就是中间有加了一些白砂糖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高糖者还是慎食，好不好？另外呢，这个陈皮它是非常开胃的啊。我看了一下它的整个的，哎呀，橘皮、红糖啊，它用的红糖，发现没有啊？还有香料什么之类的啊。
0: 有快乐车族在问了，小 A 爸爸说：“那如果我夏天容易上火，我要吃什么呢？容易上火呀，容易上火不能吃茴香，
1: 少吃茴香。
0: 茴香呢，原产于地中海地区，最初也是被当作药物来使用的。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呢经常把茴香做成敷剂，用来缓解眼部的疲劳。那我国的古代人呢，认为茴香就是它煮肉呢，就肉的肉腥气它会没有。所以大家经常会用茴香来做馅儿，什么茴香馅儿的饺子呀，茴香馅的什么那个小油条啊，对吧？但是它可能会刺激你的肠胃，因为它有辛辣刺激的成分在里头。
1: 对，然后呢，就是如果生活当中茴香常常用来做馅儿的话，这个小茴香呢，一般是当香料使用，需要注意茴香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个辛辣刺激的成分，你过量使用会刺激到你的肠胃的，引起你的胃痛、恶心、呕吐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所以呢，它不要多吃。
0: 但是茴香实际上它的性格是比较温和的，所以在暖胃和驱寒方面能够起到和姜类似的效果，就是说过量食用它会上火。如果家里是北方人，经常会吃点茴香这样的小香料的话呢，在夏天容易上火的时候就尽量少吃姜，尽量少吃，好吧？
1: 罗总来了，说还好我放心了，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叫做微积分，一直不知道什么叫做微积分，我终于放心了，这是谣言，对吧？
0: 谣言啊，钱老没有说过这句话，好不好？
1: 那记者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0: 可能是记者去采访，
1: 记者是你派过去的。
0: 记者我也不知道，记者就专门就此事采访了钱老的儿子，说当年你父亲说了一句“人再蠢，还能14岁学不会微积分吗？”我父亲没有说过。AI 编的，是 AI 编的呀。AI 怎么能编出这种与人类为敌的谎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刷一下这个新闻。好，首先呢，就是关于六一撞上周末连休3天的消息啊。进入到六月份了，小朋友也迎来了自己的专属的欢乐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么，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以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儿童节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1天，加上周末，所以他们连休3天。礼拜五他们又庆祝了1天，就4天。
1: 来看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今天正式施行。那新规呢，严禁园内采用的散装糕点、散装油盐啊，餐食烧熟之后2小时内必须要使用，食堂优先自主经营，校外供餐单位资质不达标不得入园。那此外呢，食堂人员每年培训时长不低于40个小时，餐具需要独立消杀，相关部门呢每学期至少开展2次监督调查。
0: 外卖也要有新规来制定了啊，这个整治这个幽灵外卖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今天开始实施，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的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的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和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要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1: 什么叫幽灵外卖？可能有 有些朋友还是不知道，就比如说你点了一个外卖，你点的是他的电子，实际上不是他电子做的，
0: 对，
1: 他是另外的一个没有任何加工资质的，没有任何店面的一个地方给你
0: 做过来的，
1: 对，他没有
0: 堂食，
1: 所以这个是幽灵外卖啊，跟大家说一下。另外来看一下新版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行。

0: 规程也是在今天正式发布实施了。新版的客规呢，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一个限制购票的规定，存在无票乘车票证人不符、越席乘车、使用伪造证件、违规使用优惠票等等这些行为的且拒不补票的旅客呢，将被限制购票，当事人需要补缴票款及票款50%的加收费用。那缴完费之后呢，限制你自动解除补票，行程结束180天之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1: 我们这边有一个好消息啊，机票6月5号开始燃油附加费下调了。从5月30号的多家航空公司，我们了解到，自2026年的6月5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块钱和10块钱。那么此次燃油附加费下调呢，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降低大家的出行成本。
0: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开始呢，承载了一代网民青春记忆的天涯社区呢，将正式恢复访问。官方也明确了承诺，大家当年写下的帖子、结识的伙伴和收藏的好友啊，
1: 好文
0: 啊，都原封不动的留在原处。以前有没有注册过天涯的？你还记得你的账号是什么吗？密码是什么吗？如果能登录的话，那你的好友、你的帖子都还在啊。
1: 是，最近呢，业内有消息传出，新茶饮品牌宁记正在收购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业务一事进行洽谈，双方或最快于本周内签署相关文件，但是交易仍有不确定性。消息传出之后，有媒体向宁记创始合伙人求证，对方表示不方便透露，等对方公布。那么根据哈根达斯官方小程序，截至到2026年的5月29号，他在中国内地拥有门店171家，对比2025年6月，其门店数已经减少了92家。宁记要收购哈根达斯了呀？
0: 是吗？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的话，
1: 那他们将来就是
0: 一家了。
1: 他是做柠檬茶还是做冰淇淋嘞？
0: 那都可以了呀。
1: 我觉得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萌萌加糖。真的，哈根达斯也是甜的要死，宁记也是萌萌放糖啊。哎呦，这个化妆品行业的耳朵同学说，我们公司今天也放假耶，放6.1假。
0: 看来确实啊，
1: 羡慕了。
0: 不仅是大朋友，不仅是小朋友，大朋友也在放假。
1: 是的。
0: 高比同学说，浏阳的茴香饼真的很好吃。茴香饼，
1: 可能在夏天，如果要容易上火的朋友，就要少吃一点，好吧？
0: 对，不是小姐姐的安迪说，哈姐的衣服真的很好看，我今年特别爱紫色，
1: 是吧？叫九紫什么来着？
0: 紫气东来。九紫什么？
1: 是吧，就是
0: 九紫归一，
1: 大家都是那个，就是是一种祈福的心态啊，希望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是吧？封建迷信的东西不要相信啊，好吧。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天气情况，同时预告一下今天的这个中华故曲库。虽然六一儿童节我们说要跟小朋友一起来过，但实际上呢，我们已经早就过了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日子了，对吧？年纪了啊，我们现在喜欢喝茶，吃零食要吃想养生小零食，买饰品就一定要买黄金的，对吧？除了黄金之外的就还有玉也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0: 对，然后买那个洗发水一定要买那个防固脱发的防脱的。
1: 还有就是买沐浴露呢，要买那个能够助眠的，能够让我睡个好觉的。出去到植物园去散步呢，一定要把花花草草都拍一拍。
0: 家里还要买熏香，
1: 是
0: 这个睡觉之前还要买精油。
1: 阳台上还要种上辣椒，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唱一首《再回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
0: 对，当再回首回到那个年代啊，你还是一个小孩，你还是一个小孩。
1: 内心如果永远是正直的，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期待的，是能够想要去探索这个有趣的人生的，我觉得都是孩子。
0: 对，来，稍后的时间可以发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晚上是晴天见多云，其中呢，湘西、湘南局地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
1: 明天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到36度了，最低气温22到27度了。朋友们，
0: 来看一下长沙的天气啊，今天长沙天气还不错，目前的气温是22到33度，晴天的天气。
1: 明天尽量不要约饭啊，24到35度了，外头也是很热的，好吧？
0: 后天呢是24到32度，开始下雨，终于转大雨。后天星期三开始下雨，
1: 是
0: 一直下到周末啊。
1: 好，但 但是呢下雨的时候气温它会稍微降一点，
0: 嗯，
1: 25

0: 到三十二，二十四到三十，二十四到二十八，二十四到二十六。
1: 也就是说，到了周日的时候，气温最高气温会降到26度左右。
0: 是的，嗯，所以，还是会有一些湿气的。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大家那个没有干透的衣服不要强行穿上，好吧？江南烟雨就是没有衣服穿了一些。今天我们要唱《再回首》，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温暖上线。

0: 人夏兰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0: 都是过去了。
1: 嗯，
0: 现在的孩子唱小小少年的肯定是不多了，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喜迎六一儿童节的时候，要跟大家来唱一首回忆以往的歌曲《再回首》啊。回忆呢，是一个很有老人味儿的这个一个做派。
1: 对
0: 啊，你觉得除了回经常回忆，就说明你已经开始逐渐进入老龄化了。
1: 回到过去，想想当年的画面，然后呢，这个画面一直在你的脑海当中回荡。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
0: 大家直接发，
1: 我
0: 来
1: 唱，
0: 拿走歌词，好吧？
1: 嗯。
0: 那除了这个，就是回忆会让你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年纪开始逐渐变大了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行为会让一个人显得很有老人味？
1: 记不住东西。
0: 记不住东西，这个
1: 记忆力下降，
0: 记忆力下降。现在小朋友记单词也很难
1: 啊。是吗？
0: 所以我们有那个什么单词记忆法嘛。
1: 哦，
0: 8到18岁的孩子，
1: 我觉得我们
0: 这个年纪人家不招了。
1: 我知道不招了。

0: 我们这个年纪没有需求，是不是？
1: 有、
0: 我们这个年纪其实也需要最强大脑的，
1: 也需要。就记住，今天一定要买蒜。是吧？就根本记不住，
0: 要记在自己的备忘录上。
1: 是，
0: 备忘录上今天要做一个什么事儿？
1: 干嘛？
0: 一定不能忘记。
1: 然后出门的时候要在家里贴满小纸条，记得看备忘录，记得看备忘录，记得看备忘录，对不对？
0: 备忘录都不记得看啊！
1: 记性这个东西呢，它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它就开始逐渐的下降。
0: 嗯，
1: 但是小朋友他也会面临记某些东西，他会觉得自己找不到方式方法的时候，也很难过的场景。
0: 对，
1: 嗯，
0: 我们的最强大脑呢，两小时的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在上周。又上了一节，小朋友们在现场收获到了3到4种这种英语单词的记忆方式，
1: 对，
0: 都已经拿回家去使用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本周是最后一周的报名了，朋友们。
1: 哎，
0: 嗯，
1: 大家就直接发英语过来啊，8到18岁的孩子。但是我们最近呢很有意思，很多年纪比较小的家长也希望过来蹭蹭课，没有问题，来就行了，好吧？
0: 啊，这个孩子年纪比较小没有关系，你可以带他来感受一下，
1: 对，
0: 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听懂，对于他来讲他有没有兴趣，
1: 啊，
0: 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感受一下，反正是免费的，2小时的线下亲子体验课，在本周六、本周日，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直接来回复英语到我们的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就好了。记得回复英语之后一定要填写报名信息，提交之后我们的老师会和你来约课的啊。
1: 贾小丁同学来了，哈姐，你们一定要在这么年轻又开心的节日里说重阳节的话题吗？
0: 来，养生零食要不要？要不要？丁香陈皮要不要？
1: 我们
0: 当归黑豆要不要啊？还有金桔红薯干要不要啊？
1: 有这个10000块钱的国补啊，加9000块钱的省补，加800块钱的优惠券，最终拿下98.5块。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今年参加高考都能够冲上985。那今天我们要唱再回首啊，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稍后马上回来。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2: 他们要唱歌了。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就开始了吗？来，准备好了。

0: 天一定要唱哭两个。有没有信心，天乐？
1: 有。
0: 怎么马上切换到军训现场了？是怎么回事？

0: 往事只能回味。唱完这首歌又想起多少往事，
1: 还有一杯还有三杯
0: 喝了一杯还有三杯。这个小白同学今天发了照片啊，他跟天乐老师穿的一模一样。
2: 是啊、哦，今天进入到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今天穿的非常正啊。
0: 对，
2: 就是我外套西装。
0: 他待会儿呢要去给人家上课
2: 啊、
0: 所以今天穿了一个老师的衣服。
2: 对，然后人家看了一下，就是确实啊是一个那个浅黄色的，
0: 对
2: 啊，优衣库打折的西装。
0: 小白同学，是一位女生，她跟天乐老师今天的这个同款程度100%。
2: 啊，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基本上甚至连这个高领 T 恤都完全一致，再连这个领高的位置都一样。嗯，这怎么不能说是一种缘分呢？是吧？
2: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0: 对、嗯，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小白的那个质地会更好一点，感觉就是人家的衣服可能会更贵一些。
2: 我说了嘛，我这个是优衣库打折的，大概125拿下。
0: 天乐老师因为人长得好，所以穿什么都好看。
2: 哎呀，
0: 是吧？
2: 你这真是，我看了一下，你今天也穿的挺不错的。
0: 对。
2: 你今天穿特别像穿那个撞天婚的那个衣服、哎、记得吧，就是猪八戒撞天婚的时候
0: 那个、
2: 那个、
0: 叫珍珠衫。
2: 珍珠衫，
0: 对，
2: 你这个是不灵不灵闪光的。
0: 我这个也是珍珠衫，
2: 中间还镂空的、哎、其实它虽然看上去是毛的，但它中间是镂空的，它非常凉快穿起来。
0: 你看我们的职场氛围显得又虚假又热情，是不是？我们刚跟快乐车族见面的时候，那时候刚刚认识的时候，大家是我们新粉丝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种场景，既虚伪又热情、后来熟了吧，就每天说一些我们不喜欢听的话，什么主持人唱歌不好听啦，主持人今天段子不好笑啦之类的。
2: 但是穿搭真的是可以，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下。今天哈姐是香芋色，香芋色你们知道吧、夏天很喜欢吃的那个啊。
0: 对，但是香芋它长胖，怎么能够吃一点不长胖的健身小零食呢？
2: 养生小零食，
0: 我们有啊，今天我们有，好吧，
2: 来了，
0: 直接发零食过来。
2: 哎，回复零食两个字、哎、或者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点击我们下方的顾问包就可以看到。
0: 好吧、那今天我们唱子

0: 再回首，我们说要唱哭两个，也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听完之后有感而发，被我们的音乐打动。
1: 嗯嗯，若雨同学说唱哭两个，你是真的哭了吗？是真的吗？还是说嘲笑我们说哈哈哈，你们还说唱哭两个？
0: 罗叶说：“哈姐天乐，期待你们的精彩演唱。”能给今天陪妈妈上班的长沙市实验小学的
1: 胡伟业
0: 小朋友送一句六一祝福吗？
1: 哦，胡伟业小朋友，你今天在上班啊？
0: 嗯、
1: 你是哦
2: 是、啊，
1: 跟妈妈一起上班
0: 陪妈妈上班哦。
1: 对对，长沙市实验小学的胡伟业小朋友，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0: 这个"业"字取得非常好啊！
1: 嗯，
0: 我记得康熙就是叫什么业吧？
1: 玄烨。
0: 哎呀，这个名字很大气啊！取着取着就跟皇上一个名儿了
1: 啊、
0: 嗯，是吧？
1: 嗯，
3: 行。
0: 那就来吧，有人唱吗？
1: 有人唱吗？发语音信息过来，我们请导播小姐姐把我们的 pad 送进来，谢谢谢谢。好，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号，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点赞的数量已经超过了5180，还好啊。
0: 谢谢谢谢。乘风破浪的宝妈说，我高低要进来看看什么是香芋色。
1: 香芋色镂空的那种毛衣。
0: 什么毛衣？
1: 是毛衣啊。
0: 何止纱。
1: 哎呀。
0: 啊、
1: 这是沙的、
0: 那个、
1: 哦、
0: 老林同学说夏天的香芋冰淇淋是不长胖的哟，夏天的那哪个季节的长胖啊？是秋天的长胖还是冬天的长胖还是春天的长胖？夏天的不长胖是吧？夏天真的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季节啊，因为很多人要考试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要去往自己内心最想要去的地方，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
1: 还有很多朋友夏天是想休个年假、
0: 啊、对
1: 对
0: 啊，真的吗？谁要休年假了
1: 啊？没知道，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哦，
0: 搞不清哎。
1: 嗯，可能马上节目就你一个人做了。
0: 真的，你要休年假了？
1: 没有了，开玩笑。
0: 我跟你说，你现在休年假的话，我也不是不能报复回去的。像我这样的中青年人，我的年假一般高达30天左右。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节目我一个人做，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你都一个人做。哎呀，天乐老师，
1: 咱们同事关系也就到这儿了。
0: 那个虚伪又热情怎么就消失了呢？
1: 突然一下就没了、
0: 嗯、
1: 笑脸都没有办法憋出来。我跟你说，
0: 来来来，听一下大家的演唱啊。
1: 好，来发送语音信息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来唱唱这首再回首、
0: 嗯、
1: 我们先请这位我看一下张老板小朋友来听一下你的演唱。
0: 今天大家都是小朋友。
1: 来 Hello
4: 回不再回首，心哪密布，心也不会再有蓝色的旧梦。
1: 哎，怎么不唱了呀？这
0: 唱挺好。
1: 啊，
4: 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
1: 对，就是这么唱，继续往下唱，朋友啊。
0: 我发现吃着小零食，就听他唱歌，很有一种在歌手现场的感觉，非常松弛。嗯，
1: 是，
0: 哎，唱得很好，哎，
1: 对对对、嗯，然后看到第二，
0: 有一种想开了的感觉，
1: 想开了的感觉。来，小丽，丽小朋友，
0: 声音太小了。
1: 听得清吗？你们
0: 唱着唱的好像声音太小了。
4: 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的伤痛。你说
1: 他几乎天天都来唱。
0: 哦，他声音太小了，今天声音太小了。
1: 哦，是的，我们稍微大点声，离话筒稍微近点，不要用蓝牙来唱歌、啊。
0: 我跟你讲，我吃陈皮的声音都比你大，真的。你看看，
1: 还有我这黑豆，我这满屏的黑豆。
0: 我跟你讲，我刚才吃零食的时候，天乐就特别嫌弃，别吃了哈姐，这个要吃一个星期的。
1: 我真的是留一点后面吃好不好？
0: 我跟你讲，晚高峰明天就吃完。
1: 来听一下下面刀比同学啊。
4: 再回首，背影已远走，

0: 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1: 不错不错不，他有颤音，
2: 对，他有颤音，
1: 是，
2: 嗯，很好听，
1: 有功底的，
2: 嗯，
1: 这个歌也是在 KTV 里面练了800遍的那种，
2: 是是是，当年说不定靠这个就追到了老婆的，
1: 哎，
2: 然后这个期待你好说，我儿子也在跟我去上班的路上，
1: 嗯，
2: 袁伟说，今天到底有多少人在带娃上班啊？
1: 今天有多少人在带孩子上班？带孩子上班的，请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当中吱一声，视频号当中吱一声，好不好？
2: 发个一过来，好不好？
1: 好好好，来，胖蚂蚁同学，来听一下。
0: 你应该悠悠安安淡淡浮浮中水温，
2: 哎，他唱得很好呀，
1: 嗯，
0: 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在此生，再回首恍然如梦，
1: 再回首我心依旧，
2: 只有那远远的搭档陪着我，是不是这种？阿丽同学说，主持人，我的音量和平时其实差不多，我觉得应该是你们吃零食的声音掩盖了我的声音。没有，
1: 我们吃零食声音很小的，现在没吃了，现在没吃
2: 了。哎，我其实觉得你唱的很好，但是因为声音很小，我们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推子都推到最高了，都听不到，我就觉得很遗憾。
1: 嗯，
2: 就是很多朋友他可能我们是戴着耳机嘛，有些人是在车里，他的收听的效果没有我们这么好，就可能会错失。
1: 对，我们戴着耳机可能都觉得小，那在车里面的声音得扭多大？你们再想想，
2: 对
1: 不对？
2: 一定要大声唱，因为唱的好的朋友一定要大声唱，是吧
1: ？Empty 同学，听一下啊。
2: 嗯。
1: 哎呀，这个低音炮啊！走，再回首。
2: 你别打扰他。

0: 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
1: 我听到了他孩子说：“嗯，好想睡觉。”
2: 是孩子吗？
1: 是孩子，他回复了一过来呀。
2: 哦，
1: 他回复了一过来，
2: 哦、
1: 他今天带着孩子去上班的。
2: 哦、我都听到，哦，是这样，我就觉得是非常娇俏的女生哎。
1: 当爸爸就是在前面低音炮的时候，孩子说：“好想睡觉。
2: ”中间的部分唱得很不错，但是前面起头那个位置稍微作了一点。
1: 嗯，
2: 再回首，
1: 再回首。花火同学啊，听一下啊，早上好。
2: 来啊。
3: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形的双眼看着我。
1: 表扬表扬表扬！你的手机收音效果很好。
2: 对。其实真的是有一点，就是他这个情绪我觉得用的挺好的，
1: 嗯，
2: 是属于进来的时候呢一腔孤勇闯进来，声音很大很利索，然后唱到后面突然有点怅惘，
1: 嗯，
2: 就像人生一样，就刚开始走进社会的时候，对吧，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上了一天班之后回去觉得确实是被世界打败了。有
1: 短短这两句你就能听出来这么复杂的情绪。来听一下秦云同学啊。嗨，
0: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0: 蓝色的旧梦。
1: 哦，他唱的好耶。
2: 嗯。
0: 曾经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
1: 他真的好，他真的唱
2: 的好。他的那个重音啊，停连呢、啊，他是有自己的设计的啊、哦。
1: 嗯，有韵律在里面。
2: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这位叫做我看一下，叫做可乐汉堡同学，新竹二小的王若凯小朋友也和爸爸去上班了哈。
2: 啊，好乖啊，好乖啊啊！哎，老林来了耶！哎，老林，老林，我们这边有个特别适合你的那个黑豆，一定要买啊，一定要买。老林唱歌的时候喜欢大喘气，我一直怀疑他就是这个，就是肾虚啊、这个就是这个特别适合你。
1: 没有，人家没有，你真的是
2: 一定要买，老林一定要买啊，好吧？
1: 我们真的要请中医跟他去看一下了，要证明一下他。
2: 发零食过来，老林。
1: 哎呦，来 ，Vicky 姐姐啊，听一下啊。
2: 哦 ，Vicky 姐姐先来是吧？

0: 薇薇姐今天就是她唱的非常的标准和好听，但是她的今天的情绪不够起伏，是不是？
1: 要怎么唱呢？你教一下她呗。
0: 哎，你这个阴阳怪气的样子，你是想离间我和 Vicky 姐姐之间的感情吗？
1: 你本来也不咋地呀、啊，那你唱几唱几教一下她呗。
0: 就刚才那个，刚才那个前面那一位不是就是有重音和停连吗？
1: 啊、嗯，来。
0: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1: 你这不作呀？
0: 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
1: 换气的声音稍微大了一点啊。别老是在、
0: 来，我吃点黑豆。
1: 来，你把黑豆吃起来，吃起来。
0: 再回背影已远走，你懂什么呀？我这个换气是我中间的设计。
1: 我知道，你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刚才累到了。来看你脸都红了，结巴同学来。
0: 啊，来。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又就向谁说？
1: 哈姐，刚才有人说你是柯一鸣老师的学生。
0: 哦，我有那么高兴吗？他也清淡了一点，
1: 是吧？
0: 嗯，
1: 他也清淡了一点啊。那说谁？
0: 结巴同学，
1: 哦，结巴同学
0: 今天
1: 清淡
0: 了一
1: 点。
0: 哎，我们再来，
1: 你非要以浓烈的情绪来唱这首歌才行。
0: 这首歌也不见得要浓烈的情绪，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握这个情绪啊。它可能是需要，还是需要有一点点，就是起伏。
1: 嗯，
0: 因为你是在回忆过往嘛。
1: 是，你就是特别适合黑明老师的那种唱法。
0: 嗯，
1: 刘伟同学在说，今天西二环很畅通，今天西二环非常的通畅，汽车西站这个地方也不堵车哦。
0: 哎，不得说，刚才那句话是前方有违章摄像，怎么听成了谁要睡觉呢？对不起啊，
1: 是吗？
0: 空耳了，
1: 真的空耳了，真的空耳了，好像有谁要睡觉的感觉。
0: 最后听两位，好吧，我们今天已经完全超时了。
1: 我看一下，我刷新一下。
0: 老林同学来，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我要把这个黑豆一定要介绍给他，我觉得特别适合他。
1: 我找一找老林同学啊，
0: 他找不着你了。
1: 确实，因为后台今天发的这个语音信息特别多，真没找到他呀，在哪儿啊？我看一看啊。
0: 8:50的时候还跟我们联系了一下。
1: 8:50的时候，
0: 来再刷新一下，
1: 来找到了，找到了，来，
2: 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

0: 面对，若想象中的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1: 这有情绪了吧？
2: 嗯，有。
0: 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2: 是不是需要吃黑豆？
1: 不需要，我觉得今天还好。我真的觉得今天还好。今天他的那个换气非常的从容，他整体的这个音量也非常的适合。
2: 嗯，音量还可以再大一点。
1: 所以我觉得还好，还好。
2: 陶子欣的苹果人说：“六一岳阳的学校不放假，哎，还要上班哦。”
1: 嗯，
2: 主持人们，六一节快乐！节目大哥礼盒我看见了，我下单了你们的玫瑰水，也下单了你们的洗发水，现在我来下单你们吃的礼盒了。
1: 谢谢，
2: 节目大的礼盒，
1: 谢谢，谢谢。
2: 这个节目大的礼盒是专门为大家定制的，就是人家那个其实是没有的，但是我们想到一共有六大盒，所以你拿回去它也比较好放。
1: 嗯、对，今天我们上线的是六一的那个草本小食礼盒，也就是专门为我们大孩子准备的这种啊，就是养生礼盒，里面有陈皮、丁香陈皮，有这个当归黑豆，
2: 对，
1: 还有这个金桔红薯干，都是非常好吃的零食，又开胃又养生。
2: 对，但是如果有就是阴

0: 虚的朋友大概不能吃这个黑豆啊，虽然这个黑豆真的很好吃。
1: 有糖尿病的朋友建议也不多吃啊，也不吃。所以呢，但是我们这个礼盒当中一共有六瓶，也就是说金桔两瓶，金桔红薯干两瓶，丁香陈皮两瓶，还有当归黑豆都是两瓶。
0: 它这个市场价大概要一盒就要将近有30块钱的，但是我们最后给大家六盒折合的价格是98.5，98.5，我们是希望提早给高考的孩子送上祝福啊。对，
1: 所以你平均下来一盒是16块钱，
0: 是
1: 16块钱，
0: 是不是
1: 非常划算了，很划算了，
0: 给力
1: 啊，比市场价格少一半。
0: 大家直接发零食过来就可以了。
2: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3: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2: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3: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2: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5: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6: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8: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7: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9: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10: Demanding, concentrate, accommodate, miscellaneous, ubiquitous。
11: 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2: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1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2: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12: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

0: 同学也在带孩子，在路上听我们的节目，那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1: 是的，
0: 刘伟同学来了。
1: 说桐梓坡路西往东的方向与古风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的位置中间的车道有一辆小车抛锚了，交警正在现场推车，请大家注意避让啊。
0: 交警叔叔太不容易了。桐梓坡路西往东和古风路口十字路口红绿灯啊，中间车道小车抛锚了，交警叔叔在现场推车呢，请大家特别留意，好吧？那这个咱们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其实有很多活动，除了景区优惠之外呢，长沙多个文化场所也为孩子们安排了丰富的体验活动。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李自健美术馆三场儿童画展全天展出，今天下午的2点到5点还有童趣游园的公益活动，有10米长卷的彩绘套圈、面部彩绘等等，还有14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可以现场领券参与。
0: 这个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晚上7点半会上演童话芭蕾舞剧动物狂欢曲，芭蕾熊猫登台，可以在梅溪湖的这个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上买票就可以了啊。然后儿童呢都是凭婴儿也是凭票入场的。湖南大剧院今天晚上有六一儿童节的专场演唱会，会有这个孤勇者和千与千寻，这也是需要买票的。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上午9点到11点半有书香文创市集，有以书换书的活动，有小丑气球等等。上午10点呢有神秘的森林立体书 AR 体验和五育小闯关地图拼拼乐的活动，下午3点到4点半有亲子虎头帽体验和 AR 的剧情研学啊，这些活动呢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所以呢，这个我估计上午的大家如果是来不及的话，下午3点到4点半的那个现在还可以试着约一下，好吧？
1: 是好。今天是6月1号，很多的新规都已经正式发布。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也就是高考。那今年呢，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6月12号到14号举行。为了进一步的畅通高考和学考期间的考试及家长的咨询服务渠道，那昨天的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湖南省各市州的教育考试机构在两考期间的业务咨询电话就予以公布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的电话请您记一下，是0731-8809-0456，8809-0456。电话值班的时间是6月1号到15号。

0: 报的每天上午的8:30到12:00，下午的14:30到17:30。
1: 2026年的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将会从今天开始启动。湖南省样本是5034户，9382人，在全省14个市州同步展开。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国家统一抽。

0: 同步执行，凡参加株洲职工或者是居民医保的孕产妇在定点医院住院分娩，那经过评估为低风险或者是一般风险之后呢，政策内费用不设起付线，不区分甲乙类，全额由医保来进行支付，个人是无需自费的。但是超标的床位费、美容缝合免赔的这个照护等等这些目录外的项目需要来自行承担啊。
1: 是的，那么从5月30号开始呢，湖南高速在G4京港澳杨罗斯 G60 的沪昆新晃试点绿通前置检验，就是车辆在服务区提前核验数据备案，出收费站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开箱了，直接走便捷通道就可以秒过，告别出口拥堵，蔬果保鲜更高效，未来呢将会在全省推广。
0: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南体育消费券福利大放送啊！目前的2026年湖南省体育惠民促消费的活动在5月29号就是正式启动了，将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今年呢，省财政厅和省体育局共同出资了800万元的发放体育消费券，涵盖了体育用品、体育场馆、航空运动等多个类型，设置了满1000减200、满500减100、满300减60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大家可以用云闪付 APP 和各大银行的 APP 的渠道实现体育消费券指尖申领、到店核销全流程的便捷操作。
1: 这个抢券的时间呢，固定在每周5和每周6，还有周日上午是10点钟开始，单用户单日单类型限领一张，领取之后7天内有效。大家注意啊，不要领完之后就觉得就 OK 了，它是7天内有效的，每周5、周6、周日的上午10点。
2: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5: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6: 北宋端拱2年，开封建成了一座13层的塔，这塔呈8角形，名叫灵感塔。负责设计施工的是特地从杭州调来的名将玉浩，人们称他为火鲁班。灵感塔建成之后，人们觉得火鲁班这一次似乎太粗心了，那塔身明显的朝西北方向倾斜。听到别人的议论，玉浩笑了，说道：这是我特地设计的，这里土质比较疏松，加上常年吹西北风，这塔建成之后，过了几十年、上百年，塔身会向下陷落一些，经过西北风不断的吹，正好会慢慢的矫正过来。还有一次，杭州在建一座木塔，建到第3层的时候，觉得塔身摇摇晃晃的，不敢再造第4层，人们赶紧把火鲁班请来。玉浩仔细地看了一遍，说道：只要在每一层上铺上木板，把木板钉在木梁上，这样增加了横向的拉力，塔身就不会摇晃了。人们根据玉浩的意见做好以后，果真塔变得非常稳定。人们佩服玉浩，说他的本事是神仙赐的。玉浩不以为然，那他的本事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开封城里，有一座唐朝时建造的相国寺， 它具有十种

0: 了，我就看中间说要装，要在里面放一点，他因为那个没有发泡粉，所以他那个油条炸出来不蓬松。然后我记得这个不能模仿啊，他们的是那种环境，实在是受不了了，好吧？他在里面放洗衣粉，说洗衣粉可以发泡粉。
1: 那不能吃吧？应该
0: 实在是想吃油条了。
1: 哦，他自己做是吧？这也不行吧？我觉得
0: 这
1: 个
0: 不能，就是说吃个一两次吧。嗯，就是反正毒不死，但是实际上是不能这样的。
1: 不能这样，
0: 他实在是想吃油条了。嗯，他说加了洗衣粉就能够炸出那种蓬蓬的油条。
1: 我的天哪！
0: 不容易，不容易。就跟这个改造风扇是一样的，你能想出无数的办法。
1: 四个同学来了，说昨天闺女参加湖南省少儿游泳比赛，喜获了一金一银，
0: 这么厉害啊！
1: 今天是欢度六一啊，祝各位大小朋友都永葆年轻，开开心心啊！啊，你看昨天把那个奖状都已经发过来了，
0: 我
1: 们都
0: 看
1: 到了。
0: 看看
1: 哇，
0: 他叫迅猛龙是吧？
1: 啊
0: 啊，不是不是啊！
1: 你在看哪儿啊？
0: 哦，这个是他的俱乐部。
1: 是他的俱乐部。
0: 我以为他是被评为水中迅猛龙啊。嗯，不是不是，是他的俱乐部叫龙格迅龙。
1: 一个第一，一个第二啊，还是很大的肯定了。因为四个
0: 好厉害，
1: 他们家小孩特别喜欢游泳，
0: 是
1: 的，嗯。
0: 哦，那将来这个身材好的不行啊。
1: 一直在训练他的游泳。
0: 就是喜欢游泳的人，最后就会手也长，脚也长，个子也高。
1: 然后抓兔子说到高温，你们不聊一下印度吗？有印度确实热，热到。
0: 对对对，
1: 哎呀，
0: 就不聊了，已经放弃了。
1: 就这个没办法，这个。
0: 聊不了一点，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可以唱一首歌让他们凉快下来，好听的音乐。
1: 像接下来播的，我猜应该是夏文静的歌吧？
0: 对对对，
1: 怎么能让他们凉快下来呢？
0: 心静自然凉，对吧？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八九三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今天正式上线啦。这个短片呢，讲述了六个不同职业的普通人穿越回20年前参加校园合唱团演出的一次特别的体验。
1: 是的，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个莫奈特合唱团的首席指挥和核心成员出演啊，我们主持人夏文静，还有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这个原创的这个音乐微短片呢，将在我们今天的湖南广播的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还有微信公众号及我们线上节目当中来进行首发。也就是说今天你们应该是第一次听到完整版本。
0: 完整版很好听，这个
1: 完整版本
0: 朗朗上口。
1: 对，你还可以在湖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卫视频道、芒果 TV、 湖南经视、湖南都市精英卡通、爱晚频道、锋芒 APP、 湖南电台旗下的各频率新媒体端、长沙地铁大屏、公交大屏都可以看到这首歌。
0: 这首歌大家听完之后肯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也可以跟家里的孩子来举办一个小型的家庭表演。
1: 那我们就来听《永远的小孩》。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还是我闺女懂我。
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89.3 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温暖上线。

0: 神萨兰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1: 是不是很好听？893出品避暑佳品，所以
2: 太好听了。
1: 我们现在不仅是要出品 MV、出品新歌，我们还要出。品一台非常高质量的晚会，朋友们。
2: 嗯，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2026年的这个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盛大启幕了。一场高规格的荧幕艺术晚会已经是全新起航了。
1: 对，
2: 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是配备了高规格的广电配置，顶尖制作团队来倾力打造超强的。王牌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权威平台来播出。晚会由四个主题、多个篇章来组成，定在9月的开学季，在湖南娱乐频道、芒果 TV 双平台来重磅上线。
1: 这个时候呢，正好是青少年的新学期起航，所以他将会把暑期艺术成长经历呢转化为荧屏的经典影像，用积极向上的少儿艺术内容为新学期开篇实现艺术成长和学业起航同频共振，给孩子们留下专属的成长纪念。哦，这个很了不起耶。
2: 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艺术节，应该是

0: 少年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的这个活动啊，
1: 让时代听见少年的声音。在河南信阳呢，有一个男子钓到了母桂鱼，然后这个鱼仔呢跟在后面不舍离去。当事人周先生说，他钓到了一条七八斤的桂鱼，桂鱼好贵啊，桂鱼好好吃啊，桂鱼是吃鱼的鱼。
0: 我当时看的那个视频啊，看到那个视频，他把那个母桂鱼拴在水里面，过了一会儿之后，有好几条小的全都跟过来了，
1: 对，
0: 自己。把那个
1: 到哪儿
0: 母桂鱼牵到哪儿，那些小的就跟到哪儿，不愿意离开。
1: 所以当时心生不忍，是一个好人啊，就把这个母桂鱼放生了。钓鱼呢不是为了鱼货，市场价值几百块钱，自己钓了十几年，这个确实是很少见啊。就是万事万物皆有灵性，
0: 对，
1: 那接下来就应该是你是否曾经在河里救过一条桂鱼。你就是那条桂鱼。我是那只酱板鸭。是要来这个哦，桂鱼真的很好吃，我小时候非常喜欢桂鱼，桃花流水桂鱼肥啊。
0: 哦，我小时候喜欢吃是松鼠桂鱼啊，都是这么做的吧，拿番茄酱去把它炸一下，
1: 就是它红烧也很好吃，因为桂鱼它本身是吃肉的，就是它吃和池塘里的鱼，所以吃肉的鱼就很好吃，
0: 它的肉质非常的丰腴啊。
1: 素食的鱼就不好吃，草鱼就一般啊，所以大家要吃肉啊，要补充自己身体的美味，好不好？
0: 对，
1: 这是什么鸡汤？天冷在旁边，对，
0: 是的呀。
1: 以后外星人要是来了，他要吃人，他喜欢我们这种是吧？吃肉的。我觉得真正的乐趣呢，确实是在和自然的和谐互动，而非单纯的索取啊。
0: 对，你看到那些，我们不是说了吗？要把那些小鱼苗全部都放回去。现在他把那个母鱼，它非常大的一只，
1: 是
0: 也放回去了。
1: 不要涸泽而渔，是吧？最近呢，陕西渭南大荔县警方查处了一起故意损毁他人财物的案件，是什么事儿呢？涉案男子叫尹某，他和前女友张某出现了感情纠纷。在520前后分手之后呢，还是想要纠缠人家，别人就是拒绝他了嘛，心生怨恨，为了报复对方，这个男方呢就蓄意实施了破坏行为，私自前往张某家中承包的葡萄种植果园，对园内两亩多的葡萄植株大面积的喷洒剧毒的农药。
0: 哦，这真的要不得，这是为了报复啊。
1: 对，
0: 经过现场核查呢，这块葡萄树兽药的毒害影响啊，大面积的干枯，植株枯萎，基本上丧失了正常生长和结果的这个能力。
1: 而这个葡萄种植呢，本身就是这个张某就是女方家里的家庭主要农业收入来源。这次的人为破坏直接造成了农户较大数额的经济损失。事发之后呢，张某发现果树异常受损，察觉人为破坏嫌疑之后，立刻就报警了。辖区警方接警也是迅速的开展了现场的勘查、线索的摸排、人员的走访，然后呢，最终锁定了尹某啊，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将其抓获。经过审讯呢，他对这个损坏农作物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呢，违法行为人尹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相关的财产损失及核查还有后续的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这样的人真的早点离开他，早点分手。
0: 你
1: 真的
0: 个人的情感纠纷应该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来妥善处理，你是在肆意的去报复，故意的去损毁他人的私有财物的这个行为，涉嫌了违法啊，法律法规必将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
1: 这个案子呢，也提醒大家需要理性的处置人际矛盾，严守法律底线啊。然后这种人就是能早分就早分，这次分了之后他过来纠缠你，狠下心来不跟他在一起，是一个多么正确的选择呀。
0: 没错，
1: 真的、
0: 早点离开吧，
1: 是
0: 下一个更好，是吧？
1: 下一个更好。
0: 好了，我们的这个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特别说一下这个英语的两小时的线下免费新字体验课，本周是最后一周的报名了，大家可以回复英语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提交报名信息。
1: 最后呢，来看看咖啡的泪，今天带女儿去搞活动，第一次这个点听你们的节目也很好听，对吧？谢谢。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0: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近段时间呢，有个词儿一直被讨论，奥德赛时期。什么意思呢？它借用了《奥德赛》这本书里的一个人物的经历，形容一个人从学校毕业到进入稳定的工作和个人家庭之间的阶段。很多年轻人呢，觉得这个词儿用在自己的身上特别贴切。我从网上找了三条评论，大概呢，代表了几种观点。第一条，你们就继续自己的奥德赛时期吧。而我呢，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正处在范进没中举时期，哈利波特在姨妈家时期，孙悟空被压五指山时期。这是一种成功学意义上的不成功的状态。第二条，像大人一样去上班，像小孩一样生活。这呢，是一种生理上成熟，但是心理上不成熟的状态。第三条，焦虑是自由的眩晕。当人站在无限可能性的悬崖边，意识到自己要为选择负全责时，那种脚软心悸的眩晕感就是自由的代价。这是一种社会学的不确定的状态。很有意思的是，我对这个词的第一感觉有点像之前说的那句话，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把奥德赛时期跟人生是旷野放到一起，就会感到很矛盾。一方面呢，向往自由探索，拥有无限可能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对当下的不稳定感到焦虑迷茫。我们能怎么办呢？好像又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建议办法。我找到一条武汉大学心理学教授玉峰的演讲，分享给大家。
1: 我从小就喜欢踢球，20多年前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每天都要踢上几脚，甚至高三的时候老师不让我们踢，课间10分钟我们也要用纸捏一个很大的纸团呢，跑到教室的楼顶上分成两队踢一下。说实话，当时我们踢得很烂，但是我们踢得很投入。那个时候呢，进球不是很重要，摔跤也不是很重要，赢球当然更加的不重要了，重要是我们在踢球本身啊，这个传球传歪了，队友骂一句，然后我们就继续踢，也没什么。射门踢空了呢，自己都觉得好笑，但其实没有人在乎这些失误，因为失误是踢球的一部分。没有人在乎输赢呢，因为这就是一场游戏而已，只是玩耍，很快乐，这其实就是纯粹的快乐。

本身，纯粹的快乐，纯粹的投入，纯粹的生活。但我现在长大了，我在踢球根本找不到这种快乐了。我们现在大家要搞清楚，踢球究竟踢脚任意球是要用脚背的哪个部位去触球，要训练几百次，触球部位一模一样，一脚球没有踢好要被人批评。我们在光鲜亮丽的草坪之上，有专业的装备，有专业的战术术语，客观上增加了足球的观赏性，但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到底少了点什么呢？我猜想可能就是少了那些玩耍的感觉，少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灵气和一些原始的快乐，玩耍的感觉没有了。但是玩耍真的有意义吗？人不就是应该规范化集约化吗？你肯定知道这东西叫专业啊，这难道不是更好的进化吗？我其实不这样看，现在的足球不允许失误，失误了被批评，被换下，被舆论审判，失误从踢野球的一部分变成了不可接受的耻辱。足球不是用来开心的吗？足球不是一种游戏吗？从什么时候开始足球变成了一种不能犯错误的战斗呢？我们不只是在失去踢球的乐趣，长期来看我们也在杀死足球本身。但其实杀死足球的不是足球，而是这种不能失败的文化，这种精密化的评价体系，这种把人变成机器的压力。作为球迷，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直到我发现不只是足球变了，似乎一切都在以变得更专业、变得更好的名义发生异化。我是研究人的心理的教授，这份工作应该来说非常的有意义、有意识，探究人心嘛，理解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感觉，怎么才能活得有意义。我就是因为做研究可以去自由探索，自由探索非常的有趣，我才选择去做科研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我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以前的心理学家有很大的自由度啊，他观察人的行为，提出关于人性的想法，这些假设可能对可能错，但他们有意思，他们让人思考。弗洛伊德说人的行为都是潜意识支配的，这种想法根本无法验证，但这是他纯粹的创造力。心理学家马斯洛讲需求层次的理论，这根本就是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他们的研究做法就是靠奇思妙想，靠观察，靠对人天然的好奇心。那个时候做研究没有那么多规矩，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你能说明你自己的问题。但是现在呢，现在做研究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变得非常的刻板，问题一定要新颖，研究要规范，样本量要足够，统计要显著，变量要用别人成熟的发表过的量表，结果报告格式都有特别严格的规定。我不说这些规定是错的呀，学术规范肯定是必须的，它让研究更加的严谨，让同行可以去检验。但是我常常看到我的文章得到的审稿意见，我就知道学术肯定变味了。你的语言甚至不能古朴优雅，你必须用那种一看中文就知道英文写的是什么的奇怪的中文来行文，否则你就会被审稿人认为晦涩难懂。你必须遵守一个严格的人为规定，比如说你的显著性如果等于 0.051， 你就不能说这个东西几乎显著。我就被人这样退稿过，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字审美。我不知道大部分人有没有想过，统计数字其实只是一个硬性的人为规定，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标尺性的含义。所以呢，当规范变成目的本身，问题就来了。现在的学术圈大家在做什么呢？说实话，大部分人就在堆变量，找资源，用成熟的量表测一大批人，越多越好，排列组合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变量越多越好，模型越复杂越好，人越多越好，数据量越大越好，这就能发表。说来惭愧，我自己也一样，我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研究什么东西啊。这种感觉和足球的变化是一样的，足球从了一种游戏变成一场战斗，学术从一种探索变成了一种生产。但足球的变化和学术的变化背后是同样一个原理，这个原因马克思韦伯早就知道了，这就是他说的理性化嘛。理性化就是用理性，用计算，用效率来组织人的一切活动。那以前的人做事可能是凭传统，凭感觉，凭经验，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讲效率，讲成本，讲收益，讲产出，讲投入。这带来了巨大的进步，我们都看到了，效率提高了，物质丰富了，生活便利了。我们今天享受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理性化的成果。但韦伯也看到了另一面，这种理性化带来了一种铁笼的感觉。铁笼不是有形的监狱啊，它是无形的，你好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你也感觉不到它限制你，但是你确实没法逃脱啊。
在铁笼里一切

0: 都变成了手段。工作是为了去赚钱，赚钱是为了买房，买房是为了结婚，每一步都是手段，每一步都不是目的本身。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呢？好好工作，为了赚钱，为了买房，到底为了什么？在一个一切都是手段的世界里，终极目标究竟在哪里？意义在哪里？马克思韦伯的回答非常的悲观，在理性化的铁笼里，意义一定会消失，剩下的只有效率和功利。足球现在就变成了精密的仪器，吃饭变成了打卡，恋爱变成了匹配，学习变成了刷题，游戏变成了上分，一切都被理性化了，一切都被手段化了，不好玩了。那我们活着是为什么呢？意义在哪里呢？心理学家埃里克·弗洛姆他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关心人的心理状态，他关心每个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之中保持人之为人的感觉。弗洛姆说，人有两种生存方式，一种叫拥有，一种叫存在。什么叫拥有的生存方式呢？简单来说，就是把东西当作人生的目标。你有多少钱，有多大的房子，有多高的地位，你的价值取决于你拥有多少东西。拥有的方式在今天无处不在。我们评判一个人，首先问的是你有什么？你是博士吗？你有房吗？有车吗？你年收入多少？我们介绍自己的时候也是先说你是做什么工作，你有什么头衔，你取得过什么成就。弗洛姆说，这种生存方式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人永远不会满足啊。钱可以花掉，房子可以失去，地位可以被取代，而且总有人比你拥有更多。一山更比一山高嘛，永远没有尽头的。在拥有的模式里，你和世界的关系变成了你和物品的关系，你体验世界的方式变成了消费世界的方式，你拥有很多东西，你却越来越空虚。那什么叫存在的生存方式呢？弗洛姆所说的存在不是简单的不拥有某些东西，而是指一种生命的姿态。存在的方式把体验当作人生的目标，你感受到了什么，你创造了什么，你成为了什么样子的人，你的价值取决于你的生命体验有多丰富，你的存在有多真实，你存在的模式。你不是拥有爱，而是去爱，你不是在银行存款，而是在体验生命的丰盛，你不是拥有成功，而是活出意义。弗洛姆说，现代社会是一个拥有的社会，一切都以拥有来衡量，你有什么比你是什么要更加的重要一些，你的价值等于你拥有的东西。但是问题是，你不可能真正拥有任何东西，你只能拥有这一刻的体验。当这一刻过去，你拥有的就消失了。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订购热线88118811。
8: 胭脂屋，
9: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心理学家伯尼斯·诺加顿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社会时钟，简单来说就是到了什么年纪就应该做什么事情，它没有具体的物理形态，而是一种默认的社会价值。所以尽管我们安慰自己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但还是会感觉到紧迫。怎么说到自己容忍暂时的慢人一步，一起来听一下武汉大学心理学教授玉峰怎么说。
1: 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失败变得这么可怕，以至于我们不敢失败，不敢犯错，不敢冒险？我想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余弦呢。在一个稳定的系统里，你可以失败，因为系统有余弦容纳你的失败。学校你考试没考好，下次还有机会啊。工作上项目失败了，公司还在，你还有工作。球赛输了，下次还有比赛啊。但在一个精密化的竞争激烈的系统里是没有这些余弦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关键，每一场比赛都关乎生死。你想足球联赛的降级制度是什么？就是末位几名淘汰嘛。你再努力，你只要排在最后几名你就出局了。学术界的飞升即走是什么呢？就是几年内发不出论文你就要走人了。你再有才华，只要没有成果你就得离开。这不是游戏规则，这是生存规则。所以失败不可接受，因为失败不是游戏的一部分，失败是出局。但是问题是，这种对失败的恐惧恰恰杀死了人的创造力。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心理的安全感。当你害怕失败的时候，你不会尝试新的东西，你只会做那些安全的事情。但安全的事情不会带来创新，只会产生同质化的产品。不创新的学术是多可怕。你越害怕失败就越不敢冒险，你越不敢冒险你就越只能做和别人一模一样的事情。你和别人越来越一样，你就越来越没有独特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打破这个循环的办法恰恰是允许失败。但问题是，在一个精密化的评价体系里，谁敢允许你失败啊？机器的特征是精密化，但人工智能这个时代还不仅仅是机器，它可能会终结人的独特性。机械化的逻辑是人变得像机器一样标准化、程序化、效率化，但机器还是机器，人还是人。人在某些地方变得像机器，但人本质上还是有别于机器的。人工智能逻辑是不一样的，人工智能不是在某些地方超越人，而是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全面的碾压人。下棋啊，写作呀，画画呀，作曲啊，诊断疾病啊，编写代码呀，人工智能在越来越多领域达到甚至超过了人类的水平。这意味着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里，人和机器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了。你做的我也能做，你会的我也会，你想到我也想得到，你创造得了我也创造得了。那么人的独特性在哪里啊？心理学家斯内尔把意义的维度分成四个方面：连贯性、重要性、方向感和归属感。重要性的丧失对应的是可替代性和价值的稀释。在现代社会里，你是可以被替代的，你是员工，但你不是不可替代的。换了一个人来做你的工作，效果也差不多。你是父母，但是你不是不可替代的。你的孩子换一个父母，长大之后其实差别也不大。你是恋人，但是其实你也不是不可替代的。分手之后，对方还会找别人，你也会找别人，搞不好还更好一些。这种可替代性让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反正谁都可以，那我有什么意义呢？反正爱谁都可以，那我爱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可替代性还带来一种无名感。你做的事情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一部分，谁做都一样。你的人生变成了社会剧中的一个角色，谁演都一样。你不是你，你只是某个人。当你是可以被替代的时候，当你的生活是可以被替代，你的重要性就消失了。当重要性消失，意义就消解了。第二是方向感。方向感的丧失对应的是手段和目的的颠倒啊。那些本来应该是目的的活动也变成了手段。吃饭本来是目的吧，享受美食，补充营养，和家人相聚，但现在吃饭也变成了手段。我要发朋友圈去获得点赞，去网红店打卡显得有品位，为了社交啊去应酬，为了谈生意啊去宴请。恋爱本来是目的吧，感受爱，被爱，一起成长，但现在恋爱也变成了手段。

0: 手段，完成人生任务，找到结婚对象，积累人脉资源，提升社会地位。旅游本来应该是目的吧，体验不同的文化，放松身心和世界相遇。但现在旅游也变成了手段，发帖子寻求关注，买各种各样子的东西，体验应该体验的东西，证明自己真的去过。你是想去体验生活吗？不是，你想显得体验的生活。目标给人方向感，让人感到自己在进步，在朝向某个地方。但精密化的生活把目标变成了数字啊！你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好父亲，而是激出一个好孩子。你的目标不是健康，而是体脂率达到某个百分比。你的目标不是幸福，而是比别人更幸福一些。当目标变成数字的时候，意义就变成了攀比。你忙于自己的眼前任务，没有时间追问人生的意义。你疲于奔命，没有精力反躬自省自己的价值观。你扮演着各种角色，没有机会问真正的我是谁。你的一天由别人来决定，你的注意力被各种各样子的应用收割，你的情绪被各种事件所左右。你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你只是各种力量的承受者。失控感是意义的大敌。当你觉得一切都不再掌控的时候，你很难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那么怎么重建这种秩序呢？很多人以为秩序就是规律的生活，就是按时起床，按时睡觉，按时吃饭，按时运动，这是秩序，但是不是意义的秩序。这是机械的秩序，是流水线的秩序。人工智能可以按照程序执行任务，可以优化既定的目标，可以模拟人类的创造力，但它无法真正的玩耍，因为玩耍的本质也是无目的的和目的性。这是康德对美的理解。换句话说，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为了达到什么外在的目的。这种无目的的状态是人工智能程序无法生成的。所以我认为玩耍恰恰是人之为人最纯粹的证明。我有个大胆的假设啊，在人工智能时代，会玩耍我觉得会成为人最重要的能力。那些会玩耍的人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因为他们做的是人工智能做不了的事情，创造意义，建立关系，做出价值判断，以及玩耍本身。那些不会玩耍的人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当一个人会玩耍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人。当一个人不会玩耍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功能而已。因为当人工智能能够做所有标准化的工作时，那些只做标准化工作的人将失去存在的价值。玩耍是你做一件事情，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用处，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有价值。玩耍是过程本身，它也是目的。踢球可以玩耍，创作可以玩耍，学习可以玩耍，甚至工作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玩耍。关键是你的态度。当你把踢球当成任务，要达到什么指标，你就不是在玩耍。当你在创作中担心别人的评价，你就不是在玩耍。当你在学习中被分数所驱动，你就不是在玩耍。玩耍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你忘记了目的，忘记了评价，忘记了压力，你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享受做的过程。那为什么玩耍这么重要呢？因为玩耍是意志性最纯粹的表达。在一个精密化的社会，你一切都趋向同质化，但玩耍是拒绝同质化的。在玩耍中，你的独特性会自然的展现，你的风格，你的偏好，你的选择，这些都是你，而不是社会规定的应该的你。玩耍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教育必须重新思考教育的目标了。我们今天的教育在培养能考试的人，培养能完成任务的人，培养能适应系统的人。这些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我觉得将越来越不重要了。未来最重要的是培养会玩耍的人，培养有创造力的人，培养能够真正活着而不是存在的人，更不是拥有的人。似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保持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意义，才能重新找回人的意义。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沈括是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认为，沈括可以算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还把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做过县官，33岁的时候考中进士，后来调到开封，埋头在皇家图书馆中读了不少的书。他还做过司天监的官员，研究过天文和历法，治过水，也当过使节出访契丹，还当过指挥官，打过仗。51岁的时候他被罢官，开始专心地画全国地图，天下州县图。从57岁开始，他在江苏镇江东门外的梦溪园里隐居起来，写出了《梦溪笔谈》。65岁的时候病逝于梦溪园中。沈括博学，他的《梦溪笔谈》一书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理化、文史、艺术等多个方面的知识。这广博的知识来自于沈括的刻苦。为了测定北极星的位置，在3个多月中，沈括每天晚上起床3次，观天象，画星图。3个多月中，共画了200多幅图。沈括被罢官以后，被软禁在湖北随州的法云禅寺。他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整理往日的图稿，汇编出了全国地图、天下州县图。这幅地图的总图高近4米，宽3.3米，另外还附有19幅分图，从着手画草图开始到最后完成，前后共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沈括谦虚，喜欢到处求访请教，到延安一带便去查看石油，并把自己的见闻写进了《梦溪笔谈》。在中国历史上，石油一词最早就见于《梦溪笔谈》中。在杭州看到人们用毕生创制的胶泥活字印刷，

沈括就详细调查了制作过程，连同毕生生平写入《梦溪笔谈》里。沈括晚年多病，但还是坚持写完了《梦溪笔谈》。去世后多年，《梦溪笔谈》才得以出版。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网络上曾经有一个流行帖，题目叫做《从女生到女人》，讲的是一个摄影师的男人记录着他的太太从青春的小女生到结婚到成为母亲的十几年间的很感动的那些细节。只可惜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配备了一个懂得用胶片去记录的先生。从女生到女人，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里的女人的蜕变。

0: 经历过八九十年代的女人，心里都应该曾经住过这一书卷气的优雅的歌者，她叫童安格。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女人》，出自她的第二张专辑《想你》。那个时候，她并没有写出《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也没有大红大紫。生活的压力、理想的迷茫，让这个结了婚的男人很困惑。这首歌是她当时跟她当时的妻子陈美心在吵架之后所写下的。他记录的是男人的眼中难以琢磨的女人。
1: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2: 洲。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4: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5: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6: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他说 yes。
7: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 89.3 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温暖上线。

0: 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从女生到女人，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里的女人的蜕变。这个唱歌的人，她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形象就是女生。那是在98年，还只有19岁的徐怀钰，她一出道就红遍了半边天。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名字就叫做《第一张个人专辑》，名字取得好像很随意，但是她的制作阵容呢却非常的不俗。制作人李正帆、王继康、陈柔贞，还有鬼才编曲梁伯君。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我是女生》让徐怀钰横扫乐坛，第一张专辑的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张。

直到现在四十好几的徐怀钰去演出《我是女生》，这首歌仍然是商家的最爱。徐怀钰也有些伤感的感叹，如果不唱这首歌就没有人知道他是徐怀钰。小的时候急着长大，而非常的排斥唱《我是女生》这样的听起来有一些稚嫩的歌，可是到了四十岁却不想变老。当年周星驰拍《喜剧之王》的时候，其实徐怀钰才是周星驰心中柳飘飘的第一人选，他甚至愿意配合徐怀钰的档期而延迟开机，不过最终呢，他还是启用了新人张柏芝。当年的女生，后来他不再会绑出道时候的冲天炮头，可以去便利商店排队买冰淇淋，也可以泰然自若，这就是女生到女人的蜕变。徐怀钰推出的一首单曲《我还是那个我》，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里的女人的蜕变。你有没有发现，好像那些伤心的情歌更加容易受到人的欢迎，所以情歌总是催泪的。但是这一首在当年却是一个例外，唱歌的人很大方地告诉你，他正在跟制作这张专辑的人恋爱。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是真的在用自己的情感，真的很幸福。这个唱歌的人叫做赵咏华。恋爱中每个女孩子都会去想到结婚，想到和身边这个男人的未来，而这首歌满足了一个女生对于婚姻所有浪漫的期待。最浪漫的是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的变老，这一句歌词当年打动了很多听歌的人，平淡但是却很有力量。然而对于赵咏华来说，最难的莫过于此。后来的现实的无情安排让他跟李正帆各分东西，可是这首代表作却在演出的时候不得不唱。在后来的专辑《制作人这一栏》的名字上没有了李正帆，而换上了滚石的一位你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手，那就是周华健。周华健第一次担任制作人的时候就是为赵咏华制作《我爱你最好直到这里》，所以后来在滚石30年纪念演唱会的时候，赵咏华在现场也没有演唱他的那首代表作，而是唱了《相爱太晚》。这首歌正是出自周华健制作的专辑，说的是相爱的两个人却在错误的时间才相见，没有埋怨，没有放肆的哭泣，只有体谅和祝福。不再是最浪漫的事里面的那个小女人心态，而是懂得接受，坦然女人的成熟。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从女生到女人，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记录在歌里的女人的蜕变。

这个唱歌的组合，他在毕业的时候经常会被提起，叫做锦绣二重唱。93年，台湾的一位知名的制作人杨明煌有了一个想法，他想构建一个女子二重唱。这个时候他已经找到了其中之一，那就是秀琴。为了给他找一个搭档，他找了一年的时间才找到了景文。95年，杨明煌开始和滚石唱片有了合作。那个年代能够进入滚石唱片，那是多么能够荣耀的一件事情。两个小女生非常的期待着自己的未来。可是不久之后，挖掘他们的杨明煌却因为车祸而离开，锦绣在滚石的位置也变得非常的尴尬。在那个年代，相貌总是起着决定性的因素。锦绣儿重唱没有天使的面庞，也缺乏魔鬼的身材，一直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唱着。但是他也并没有被人忘记。每当毕业聚会同学再聚的时候，这是小女生必点的一首歌，《明天也要作伴》。

找女人，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女人们的咖啡》，它收录在蔡淳佳2007年的那张专辑。当时同为华纳音乐旗下的蔡淳佳和金海仙，他们忽然发现两人竟然一直没有合作过，于是呢，在大家长的安排之下，金海仙飞到了新加坡，和蔡淳佳还有他们的制作人柯桂敏一起录制了这首歌。这首歌里你会看到一个画面，两个小女人在一起喝着咖啡，聊着那些他们对于生活、爱情还有男人的描述。想要窥探女人心的男人可以仔细听好。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就高。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美洲的人，但哥伦布自己却认为被发现的是亚洲。哥伦布从马可波罗游记里得知中国、印度这些东方国家富庶极了，简直就是黄金遍地、香料盈野，于是便幻想去诱人的东方世界。由于那时候欧洲大陆受土耳其和阿拉伯控制，通过陆地前往东方行不通，于是哥伦布制定了一个远航计划，沿着大西洋一直往西航行，也能够到达东方。经过几年周折，西班牙国王答应给予他支持。1492年的一个清晨，哥伦布带领87名水手，驾驶3艘帆船出发了。在此之前，谁都没有横渡过大西洋。航行的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水天茫茫，无边无际。那时候人们认为地球是一个扁圆的大盘子，一直往前航行就会到达地球的边缘，帆船就会掉进深渊。水手们担惊受怕，要求返航，唯独哥伦布坚持向西航行。终于在航行了2个月09天之后，到达了美洲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哥伦布虽然踏上了新大陆美洲，可是他却认为这是亚洲。很遗憾，这里并不是黄金遍地、香料盈野。返回西班牙以后，哥伦布成了英雄，他向人们报告他到达了印度群岛，到达了日本。后来哥伦布又3次横渡大西洋，不过他的声誉却越来越低，因为西班牙国王派他远航，为的是从黄金遍地的东方掠夺黄金，可是哥伦布并没有带回来。1500年10月，他被指责为骗子，后来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临终前，哥伦布仍然认为他远航所到达的是亚洲。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做了一次环球旅行，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证实了哥伦布发现的是美洲而不是亚洲，地球是一个圆球，也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证实。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2: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

0: 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 老师，
2: 不能。
3: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4: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5: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6: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7: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8: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9: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1: 早餐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春光
2: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我想在哪里
3: 最高的山峰。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没有不
4: 会淡的吧。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殿下要见谁？
1: 人间一个凡人。
0: 殿下，天上地下隔着的不是一根线。
1: 我知道。
0: 那我请你吧。
1: 待我好。
2: 我是热的。

0: 一刻，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43年7月24日，一位久卧病榻的老人气息奄奄，然而他还在期待着什么？是一本书。等来了那本刚印好的新书，没多久老人就与世长辞了。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这本新书就是不朽著作《天体运行论》。在这本书里，哥白尼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主张地球是动的，地球其实是一颗行星，在所有的行星中，太阳是中心。书籍出版以后一片哗然，罗马教皇看了之后万分惊恐：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无意冒犯了教条，谁还相信伊甸乐园呢？《天体运行论》出版不久便被教皇列为禁书。攻读过天文学的哥白尼在波兰教堂当牧师，并在教堂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观测台。他自己动手制造了四分仪、三角仪、等高仪等观测仪器。经过长期的观测，算出太阳的体积大约相当于161个地球。他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会绕着地球运转吗？他开始对流传了1000多年的托勒密的地心说产生了怀疑，并创立了以太阳为中心的日心说。从1510年开始，整整花了20多年的时间，数亿起稿，写成了6卷巨著《天体运行论》。哥白尼已预料到这本书将会遭到教会的激烈反对。鉴于当时教会势力的强大，书稿完成之后，他把它放在储藏室里整整10年，没敢拿出去出版。直到1539年，25岁的德国数学家雷蒂卡斯读了手稿，大为震惊，极力鼓动哥白尼出版这本书。在许多朋友的鼓励下，哥白尼终于下定决心把《天体运行论》送出去出版。可是书刚刚印好，哥白尼就离开了人世。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10: 胭脂屋。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
15: 养老钱不容易，
1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 89.3 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温暖上线。

0: 长大。
1: 主持人萨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 高灿烂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光
1: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我想在哪里
2: 最高的山峰。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没有不
3: 会的那吧。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0: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

0: 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53年10月27日，瑞士日内瓦刑场上火光冲天，著名的西班牙生理学家塞尔维特被教会用火活活烧死，时年仅42岁。塞尔维特所著的《基督教的复兴》一书也被扔进火堆烧成了灰烬。临死前，塞尔维特面无惧色，铁铮铮地说，我既没有撒谎，也没有犯罪。塞尔维特确实没有撒谎，他的著作《基督教的复兴》是真实的记录，也确实没有犯罪，非但无罪，而且有功，他为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塞尔维特为什么被活活烧死呢？盖伦是古希腊的医学权威，他的医学理论统治医学界长达1000多年之久。盖伦认为，血液是肝脏制造出来的，它通过血管流向全身，被身体各个部分所吸收，再也不会返回。塞尔维特通过观察，却认为血液是由心脏的右心室流出来，经过肺被改造成鲜红色，再流回心脏的左心室。塞尔维特用事实揭露了盖伦的错误，并首创了血液循环理论，可是却被教皇指责为冒犯神明。在教会的打压下，1538年，塞尔维特被迫离开维也纳，他一边以行医为业，一边继续研究血液循环问题。1553年，塞尔维特把他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写进了《基督教的复兴》一书中。虽然这一理论在书中只占了6页左右，却触犯了教会，塞尔维特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塞尔维特逃出了监狱，教会对他做了缺席审判，决定将他同他的著作一起用文火慢慢地烧成灰。由于他本人不在，便以焚烧他的模拟像来代替。塞尔维特死里逃生以后，不到4个月，在日内瓦又一次被捕，塞尔维特再次被判以火刑处死。真金不怕火炼，塞尔维特虽然被烈火夺去了生命，但是他的学说却如黄金般在烈火中永存。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2: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0: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3: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4: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5: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0: 城市处处有诚信。
6: 师傅，高粉良民了。
7: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8: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9: 公共场合，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8: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9: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1: 订购热线88118811。
12: 燕之屋。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

0: 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 高坦坦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等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0: 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公元二世纪，有个叫做盖伦的医生，给罗马的一位皇族治好了病，罗马皇帝便封他为御医。盖伦曾解剖过牛、羊、猪、狗、猴、熊，但是没有解剖过人体。同时，中世纪顽固的宗教势力统治着欧洲，解剖人的尸体被认为是冒犯神明，大逆不道。盖伦被人们奉为古代医学的权威，他的著作成了医学上的圣经，大家照抄照搬。其实盖伦的理论有很多错误，因为他是根据牛羊之类的解剖知识来推论出人体的结构的。比如盖伦认为人的肝有五叶，就是从狗的肝分为五叶推想而来的。盖伦的理论整整统治了医学界一千多年，这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到了十六世纪，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向盖伦发起挑战，他不顾教会的阻挠，跑到坟地刑场里找人的尸体详细进行解剖，得出的结论同盖伦著作中的描述有很多的不同。在学校里，维萨里把人的尸体搬进课堂，学生们大开眼界，辨清了是非真伪。然而维萨里受到教会的攻击，咒骂他亵渎神明，就连维萨里的老师也反对维萨里。比如盖伦认为人的大腿骨是弯曲的，维萨里拿着人的大腿骨说明它是直的。他的老师虽然不能否认事实，但是却说大腿骨是直的，很明显和盖伦的说法不一致，这是近代人穿细腿裤的结果。一句话，盖伦还是对的。维萨里被迫离开了大学的讲台，但他继续研究人体的解剖，在1543年出版了《人体的解剖》一书。书籍出版第二年，维萨里去西班牙担任御医，并在西班牙度过了安宁的二十年。后来在一次验尸解剖中被人诬陷，宗教裁判所判处他死刑，国王出面干预才免于死刑。1564年，他在去巴基斯坦的途中病逝，终年50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3: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近段时间呢，有个词儿一直被讨论，奥德赛时期。什么意思呢？它借用了奥德赛这本书里的一个人物的经历，形容一个人从学校毕业到进入稳定的工作和个人家庭之间的阶段。很多年轻人呢，觉得这个词儿用在自己的身上特别贴切。我从网上找了3条评论，大概呢代表了几种观点。第一条，你们就继续自己

0: 的奥德赛时期吧，而我呢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正处在范进没中举时期，哈利波特在姨妈家时期，孙悟空被压五指山时期。这是一种成功学意义上的不成功的状态。第二条，像大人一样去上班，像小孩一样生活。这呢是一种生理上成熟，但是心理上不成熟的状态。第三条，焦虑是自由的眩晕。当人站在无限可能性的悬崖边，意识到自己要为选择负全责时，那种脚软心悸的眩晕感就是自由的代价。这是一种社会学的不确定的状态。很有意思的是，我对这个词的第一感觉有点像之前说的那句话，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把奥德赛时期跟人生是旷野放到一起，就会感到很矛盾。一方面呢，向往自由探索，拥有无限可能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对当下的不稳定感到焦虑迷茫。我们能怎么办呢？好像又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建议办法。我找到一条武汉大学心理学教授玉峰的演讲，分享给大家。
1: 我从小就喜欢踢球。20多年前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每天都要踢上几脚，甚至高三的时候老师不让我们踢，课间十分钟我们也要用纸捏一个很大的纸团呢，跑到教室的楼顶上分成两队踢一下。说实话，当时我们踢得很烂，但是我们踢得很投入。那个时候呢，进球不是很重要，摔跤也不是很重要，赢球当然更加的不重要了，重要是我们在踢球本身啊，这个传球传歪了，队友骂一句，然后我们就继续踢，也没什么。射门踢空了呢，自己都觉得好笑，但其实没有人在乎这些失误，因为失误是踢球的一部分。没有人在乎输赢呢，因为这就是一场游戏而已，只是玩耍，很快乐。这其实就是纯粹的快乐本身，纯粹的快乐，纯粹的投入，纯粹的生活。但我现在长大了，我在踢球根本找不到这种快乐了。我们现在大家要搞清楚，踢球究竟踢脚任意球是要用脚背的哪个部位去触球，要训练几百次，触球部位一模一样，一脚球没有踢好要被人批评。我们在光鲜亮丽的草坪之上，有专业的装备，有专业的战术术语，客观上增加了足球的观赏性，但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到底少了点什么呢？我猜想可能就是少了那些玩耍的感觉，少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灵气和一些原始的快乐，玩耍的感觉没有了。但是玩耍真的有意义吗？人不就是应该规范化、集约化吗？你肯定知道这东西叫专业啊，这难道不是更好的进化吗？我其实不这样看。现在的足球不允许失误，失误了被批评、被换下、被舆论审判，失误从踢野球的一部分变成了不可接受的耻辱。足球不是用来开心的吗？足球不是一种游戏吗？从什么时候开始，足球变成了一种不能犯错误的战斗呢？我们不只是在失去踢球的乐趣，长期来看我们也在杀死足球本身。但其实杀死足球的不是足球，而是这种不能失败的文化，这种精密化的评价体系，这种把人变成机器的压力。作为球迷，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直到我发现不只是足球变了，似乎一切都在以变得更专业、变得更好的名义发生异化。我是研究人的心理的教授，这份工作应该来说非常的有意义、有意识，探究人心嘛，理解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感觉，怎么才能活得有意义。我就是因为做研究可以去自由探索，自由探索非常的有趣，我才选择去做科研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我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以前的心理学家有很大的自由度啊，他观察人的行为，提出关于人性的想法，这些假设可能对可能错，但他们有意思，他们让人思考。弗洛伊德说人的行为都是潜意识支配的，这种想法根本无法验证，但这是他纯粹的创造力。心理学家马斯洛讲需求层次的理论，这根本就是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他们的研究做法就是靠奇思妙想，靠观察，靠对人天然的好奇心。那个时候做研究没有那么多规矩，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你能说明你自己的问题。但是现在呢，现在做研究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变得非常的刻板，问题一定要新颖，研究要规范，样本量要足够，统计要显著，变量要用别人成熟的发表过的量表，结果报告格式都有特别严格的规定。我不说这些规定是错的呀，学术规范肯定是必须的，它让研究更加的严谨，让同行可以去检验， 但是我常常看到我的文章得到的

审稿意见，我就知道学术肯定变味了。你的语言甚至不能古朴优雅，你必须用那种一看中文就知道英文写的是什么的奇怪的中文来行文，否则你就会被审稿人认为晦涩难懂。你必须遵守一个严格的人为规定，比如说你的显著性如果等于0.051，你就不能说这个东西几乎显著。我就被人这样退稿过，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字审美。我不知道大部分人有没有想过，统计数字其实只是一个硬性的人为规定，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标尺性的含义。所以呢，当规范变成目的本身，问题就来了。现在的学术圈大家在做什么呢？说实话，大部分人就在堆变量、找资源、用成熟的量表测一大批人，越多越好，排列组合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变量越多越好，模型越复杂越好，人越多越好。数据量越大越好，这就能发表。说来惭愧，我自己也一样。我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研究什么东西啊，这种感觉和足球的变化是一样的。足球从了一种游戏变成一场战斗，学术从一种探索变成了一种生产。但足球的变化和学术的变化背后是同样一个原理。这个原因马克思韦伯早就知道了，这就是他说的理性化嘛。理性化就是用理性、用计算、用效率来组织人的一切活动。那以前的人做事可能是凭传统、凭感觉、凭经验，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讲效率、讲成本、讲收益、讲产出、讲投入。这带来了巨大的进步，我们都看到了，效率提高了，物质丰富了，生活便利了。我们今天享受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理性化的成果。但韦伯也看到了另一面，这种理性化带来了一种铁笼的感觉。铁笼不是有形的监狱啊，它是无形的，你好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你也感觉不到它限制你，但是你确实没法逃脱啊。在铁笼里一切都变成了手段，工作是为了去赚钱，赚钱是为了买房，买房是为了结婚，每一步都是手段，每一步都不是目的本身。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呢？好好工作，为了赚钱，为了买房，到底为了什么？在一个一切都是手段的世界里，终极目标究竟在哪里？意义在哪里？马克思韦伯的回答非常的悲观，在理性化的铁笼里，意义一定会消失，剩下的只有效率和功利。足球现在就变成了精密的仪器，吃饭变成了打卡，恋爱变成了匹配，学习变成了刷题，游戏变成了上分，一切都被理性化了，一切都被手段化了，不好玩呢。那我们活着是为什么呢？意义在哪里呢？心理学家埃里克·弗洛姆他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关心人的心理状态，他关心每个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之中保持人之为人的感觉。弗洛姆说，人有两种生存方式，一种叫拥有，一种叫存在。什么叫拥有的生存方式呢？简单来说，就是把东西当作人生的目标。你有多少钱，有多大的房子，有多高的地位，你的价值取决于你拥有多少东西。拥有的方式在今天无处不在。我们评判一个人，首先问的是，你有什么？你是博士吗？你有房吗？有车吗？你年收入多少？我们介绍自己的时候，也是先说你是做什么工作，你有什么头衔，你取得过什么成就。弗洛姆说，这种生存方式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人永远不会满足啊。钱可以花掉，房子可以失去，地位可以被取代，而且总有人比你拥有更多。一山更比一山高嘛，永远没有尽头的。在拥有的模式里，你和世界的关系变成了你和物品的关系，你体验世界的方式变成了消费世界的方式，你拥有很多东西，你却越来越空虚。那什么叫存在的生存方式呢？弗洛姆所说的存在，不是简单的不拥有某些东西，而是指一种生命的姿态。存在的方式把体验当作人生的目标，你感受到了什么，你创造了什么，你成为了什么样子的人，你的价值取决于你的生命体验有多丰富，你的存在有多真实，你存在的模式。你不是拥有爱，而是去爱，你不是在银行存款，而是在体验生命的丰盛，你不是拥有成功，而是活出意义。弗洛姆说，现代社会是一个拥有的社会，一切都以拥有来衡量，你有什么比你是什么要更加的重要一些，你的价值等于你拥有的东西。但是问题是，你不可能真正拥有任何东西，你只能拥有这一刻的体验。当这一刻过去，你拥有的就消失了。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买。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7: 还是我闺女懂我。
1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8: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89.3 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温暖上线。

0: 持人夏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 念念不忘。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心理学家伯尼斯·诺加顿曾经提出过

0: 一个概念，社会时钟。简单来说，就是到了什么年纪就应该做什么事情，它没有具体的物理形态，而是一种默认的社会价值。所以尽管我们安慰自己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但还是会感觉到紧迫。怎么说到自己容忍暂时的慢人一步，一起来听一下武汉大学心理学教授玉峰怎么说。
1: 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失败变得这么可怕，以至于我们不敢失败，不敢犯错，不敢冒险？我想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余弦呢。在一个稳定的系统里，你可以失败，因为系统有余弦容纳你的失败。学校你考试没考好，下次还有机会啊。工作上项目失败了，公司还在，你还有工作。球赛输了，下次还有比赛啊。但在一个精密化的竞争激烈的系统里是没有这些余弦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关键，每一场比赛都关乎生死。你想，足球联赛的降级制度是什么？就是末位几名淘汰嘛。你再努力，你只要排在最后几名，你就出局了。学术界的飞升即走是什么呢？就是几年内发不出论文，你就要走人了。你再有才华，只要没有成果，你就得离开。这不是游戏规则，这是生存规则。所以失败不可接受，因为失败不是游戏的一部分，失败是出局。但是问题是，这种对失败的恐惧恰恰杀死了人的创造力。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心理的安全感。当你害怕失败的时候，你不会尝试新的东西，你只会做那些安全的事情。但安全的事情不会带来创新，只会产生同质化的产品。不创新的学术是多可怕。你越害怕失败就越不敢冒险，你越不敢冒险你就越只能做和别人一模一样的事情。你和别人越来越一样，你就越来越没有独特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打破这个循环的办法恰恰是允许失败。但问题是，在一个精密化的评价体系里，谁敢允许你失败啊？机器的特征是精密化，但人工智能这个时代还不仅仅是机器，它可能会终结人的独特性。机械化的逻辑是人变得像机器一样，标准化、程序化、效率化，但机器还是机器，人还是人。人在某些地方变得像机器，但人本质上还是有别于机器的。人工智能逻辑是不一样的，人工智能不是在某些地方超越人，而是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全面的碾压人。下棋啊，写作呀，画画呀，作曲啊，诊断疾病啊，编写代码呀，人工智能在越来越多领域达到甚至超过了人类的水平。这意味着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里，人和机器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了。你做的我也能做，你会的我也会，你想到我也想得到，你创造得了我也创造得了。那么人的独特性在哪里啊？心理学家斯内尔把意义的维度分成四个方面：连贯性、重要性、方向感和归属感。重要性的丧失对应的是可替代性和价值的稀释。在现代社会里，你是可以被替代的，你是员工，但你不是不可替代的。换了一个人来做你的工作，效果也差不多。你是父母，但是你不是不可替代的。你的孩子换一个父母，长大之后其实差别也不大。你是恋人，但是其实你也不是不可替代的。分手之后，对方还会找别人，你也会找别人，搞不好还更好一些。这种可替代性让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反正谁都可以，那我有什么意义呢？反正爱谁都可以，那我爱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可替代性还带来一种无名感。你做的事情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一部分，谁做都一样。你的人生变成了社会剧中的一个角色，谁演都一样。你不是你，你只是某个人。当你是可以被替代的时候，当你的生活是可以被替代，你的重要性就消失了。当重要性消失，意义就消解了。第二是方向感。方向感的丧失对应的是手段和目的的颠倒啊。那些本来应该是目的的活动也变成了手段。吃饭本来是目的吧，享受美食，补充营养，和家人相聚，但现在吃饭也变成了手段。我要发朋友圈去获得点赞，去网红店打卡显得有品位，为了社交啊去应酬，为了谈生意啊去宴请。恋爱本来是目的吧，感受爱，被爱，一起成长，但现在恋爱也变成了手段，完成人生任务，找到结婚对象，积累人脉资源，提升社会地位。旅游本来应该是目的吧，体验不同的文化，放松身心，和世界相遇，但现在旅游也变成了手段，发帖子寻求关注，买各种各样子的东西，体验应该体验的东西，证明自己真的去过。你是想去体验生活吗？不是，你想显得体验的生活。目标给人方向感，让人感到自己在进步，在朝向某个地方，但精密化的生活把目标变成了数字啊。 你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好父亲，而是激出一个好孩子。你的目标不是健康，而是体脂率达到某个百分比。你的目标不是幸福，而是比别人更幸福一些。当目标变成数字的时候，意义就变成了攀比。你忙于自己的眼前任务，没有时间追问人生的意义。你疲于奔命，没有精力反攻自省自己的价值观。你扮演着各种角色，没有机会问真正的我是谁。你的一天由别人来决定，你的注意力被各种各样子的应用收割，你的情绪被各种事件所左右。你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你只是各种力量的承受者。失控感是意义的大敌。当你觉得一切都不再掌控的时候，你很难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那么怎么重建这种秩序呢？很多人以为秩序就是规律的生活，就是按时起床，按时睡觉，按时吃饭，按时运动。这是秩序，但是不是意义的秩序。这是机械的秩序，是流水线的秩序。人工智能可以按照程序执行任务，可以优化既定的目标，可以模拟人类的创造力，但它无法真正的玩耍，因为玩耍的本质也是无目的的和目的性。这是康德对美的理解。换句话说，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为了达到什么外在的目的。这种无目的的状态是人工智能程序无法生成的。所以我认为玩耍恰恰是人之为人最纯粹的证明。我有个大胆的假设，在人工智能时代，会玩耍我觉得会成为人最重要的能力。那些会玩耍的人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因为他们做的是人工智能做不了的事情，创造意义，建立关系，做出价值判断，以及玩耍本身。那些不会玩耍的人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当一个人会玩耍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人。当一个人不会玩耍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功能而已。因为当人工智能能够做所有标准化的工作时，那些只做标准化工作的人将失去存在的价值。玩耍是你做一件事情，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用处，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有价值。玩耍是过程本身，它也是目的。踢球可以玩耍，创作可以玩耍，学习可以玩耍，甚至工作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玩耍。关键是你的态度。当你把踢球当成任务，要达到什么指标，你就不是在玩耍。当你在创作中担心别人的评价，你就不是在玩耍。当你在学习中被分数所驱动，你就不是在玩耍。玩耍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你忘记了目的，忘记了评价，忘记了压力，你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享受做的过程。那为什么玩耍这么重要呢？因为玩耍是意志性最纯粹的表达。在一个精密化的社会，你一切都趋向同质化，但玩耍是拒绝同质化的。在玩耍中，你的独特性会自然的展现，你的风格，你的偏好，你的选择，这些都是你，而不是社会规定的应该的你。玩耍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教育必须重新思考教育的目标了。我们今天的教育在培养能考试的人，培养能完成任务的人，培养能适应系统的人。这些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我觉得将越来越不重要了。未来最重要的是培养会玩耍的人，培养有创造力的人，培养能够真正活着而不是存在的人，更不是拥有的人。似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保持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意义，才能重新找回人的意义。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
1: 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9: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订购热线88118811。
11: 胭脂屋。
1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3: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出生在湖北省蕲春的一个医学世家，他从小喜欢医学，但是父亲却希望他通过科举求得功名，因为那时候医生的社会地位极低。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上秀才，

此后三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从24、25岁起，李时珍开始一面行医，一面钻研医药书籍，从中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也看到书中有许多错漏的地方。比如《日花朱家本草》这本书中把虎掌与漏兰子列成同一种药物，实际上虎掌是有毒的，跟无毒的漏兰子是两回事。如果照这本书配药，那该有多危险呢？又如南北朝时的名医陶弘景认为巴豆是一种泻药，而李时珍根据行医经验证明，巴豆用量大会引起腹泻，用量小却能止泻。李时珍发现历代注解者对《本草》这一类书籍的注解谬误很多，于是便移定物，奋发修编《本草纲目》。为此，李时珍参看了近1000多种著作，前后经过三次修改。为求信息客观准确，他翻山越岭，实地调查。奇蛇是一种毒蛇，也是贵重的药材。为弄清奇蛇的习性及药用价值，李时珍到家乡齐州又高又险的龙峰山，不仅亲眼见到了凶猛的奇蛇，还详细记录了捕蛇人的捕蛇和制药的过程，并纠正了许多医书上对奇蛇的一些不正确的传说。穿山甲扒开蚁穴是用舌头舔食蚂蚁的，也是李时珍深入深山亲眼观察后记录在《本草纲目》里的。李时珍从34岁开始写《本草纲目》，整整花费了27个年头，终于完成。十年，他已经61岁了。《本草纲目》共190多万字，52卷，分为16部，60类。全书记载药物1892种，附药方11096个，附药物形态图1160幅，早已成为闻名世界的著作。达尔文曾细读过《本草纲目》一书，并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淡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小雨曼，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7: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

0: 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我们之间的倒数，数字在头上跳舞，现在是几？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深夜，一位少年正站在阳台上，仰头观看星星。一直到天快亮了，少年才蹑手蹑脚地回到了卧室，安然地睡去。除了阴天下雨之外，从春到夏，从秋到冬，这位少年每天晚上都要悄悄地观察星星，他的心被星星迷住了。这位少年是丹麦人，名叫蒂古·布拉赫，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律师，但是因为伯父年老无子，布拉赫被过继给了伯父。伯父有钱有势，他希望布拉赫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位有名望的律师。为此，伯父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来给布拉赫。

赫上课。然而布拉赫却一心向往了天上的星星，布拉赫怎么会爱上了星星呢？14岁时的一天，天空发生了日食，布拉赫看到了日食的全过程，从此以后对天文学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正是因为这样，布拉赫瞒着伯父和老师，坚持每天晚上观察星星。长大以后的布拉赫果真没有去当律师，而是成了一位天文学家，在天文学上做出了许多贡献。他被誉为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是世界上最后一位用肉眼观测的天文学家。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曾专门拨出10万金元，并把一个名叫文岛的小岛划给了布拉赫。布拉赫在岛上建立了乌兰尼巴天文台。乌兰尼巴意思就是天空的堡垒，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天文台。布拉赫在这里设置了4个观象台，一个图书馆，一个实验室和一个印刷厂，还配齐了全部的仪器。在那里，布拉赫整整工作了20年，每天晚上用肉眼观察星星，写出了著名的天文学专著《路德福天文表》。1601年10月24日，布拉赫去世，终年55岁。国王为布拉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直在身边担任助手的开普勒接替了布拉赫的工作，并继承了他在宫廷里的数学家的职务。开普勒后来也成为了一名著名的天文学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网络上曾经有一个流行帖，题目叫做从女生到女人，讲的是一个摄影师的男人记录着他的太太从青春的小女生到结婚到成为母亲的十几年间的很感动的那些细节。只可惜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配备了一个懂得用胶片去记录的先生。从女生到女人，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里的女人的蜕变。

0: 经历过八九十年代的女人，心里都应该曾经住过这个书卷气的优雅的歌者，她叫童安格。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女人》，出自她的第二张专辑《想你》。那个时候她并没有写出《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也没有大红大紫。生活的压力，理想的迷茫，让这个结了婚的男人很困惑。这首歌是她当时跟她当时的妻子陈美心在吵架之后所写下的，它记录的是男人的眼中难以琢磨的女人。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妈，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3: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9: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0: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9: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里的女人的蜕变。你有没有发现，好像那些伤心的情歌更加容易受到人的欢迎，所以情歌总是催泪的。但是这一首在当年却是一个例外。唱歌的人很大方地告诉你，他正在跟制作这张专辑的人恋爱。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是真的在用自己的情感，真的很幸福。这个唱歌的人叫做赵咏华。恋爱中每个女孩子都会去想到结婚，想到和身边这个男人的未来，而这首歌满足了一个女生对于婚姻所有浪漫的期待。最浪漫的是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的变老，这一句歌词当年打动了很多听歌的人，平淡但是却很有力量。然而对于赵咏华来说，最难的莫过于此。后来的现实的无情安排让他跟李正帆各分东西，可是这首代表作却在演出的时候不得不唱。在后来的专辑制作人这一栏的名字上没有了李正帆，而换上了滚石的一位你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手，那就是周华健。周华健第一次担任制作人的时候就是为赵咏华制作我爱你最好直到这里，所以后来在滚石三十年纪念演唱会的时候，赵咏华在现场也没有演唱他的那首代表作，而是唱了相爱太晚。这首歌正是出自周华健制作的专辑，说的是相爱的两个人却在错误的时间才相见，没有埋怨，没有放肆的哭泣，只有体谅和祝福。不再是最浪漫的是里面的那个小女人心态，而是懂得接受，坦然女人的成熟。

0: 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还是我闺女懂我。
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3: 燕之屋。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从女生到女人，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记录在歌里的女人的蜕变。这个唱歌的组合，她在毕业的时候经常会被提起，叫做锦绣二重唱。93年，台湾的一位知名的制作人杨明煌有了一个想法，他想构建一个女子二重唱。这个时候他已经找到了其中之一，那就是秀琴。为了给他找一个搭档，他找了一年的时间才找到了景文。95年，杨明煌开始和滚石唱片有了合作。那个年代能够进入滚石唱片，那是多么能够荣耀的一件事情。两个小女生非常的期待着自己的未来。可是不久之后，挖掘他们的杨明煌却因为车祸而离开，锦绣在滚石的位置也变得非常的尴尬。在那个年代，相貌总是起着决定性的因素。锦绣二重唱没有天使的面庞，也缺乏魔鬼的身材，一直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唱着。但是她也并没有被人忘记。每当毕业聚会同学再聚的时候，这是小女生必点的一首歌，《明天也要作伴》。

女人是永远都需要闺蜜的一种动物，无论是小女生还是小女人。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女人们的咖啡》，它收录在蔡淳佳2007年的那张专辑。当时同为华纳音乐旗下的蔡淳佳和金海仙，他们忽然发现两人竟然一直没有合作过。于是呢，在大家长的安排之下，金海仙飞到了新加坡，和蔡淳佳还有他们的制作人柯桂敏一起录制了这首歌。这首歌里你会看到一个画面，两个小女人在一起喝着咖啡，聊着那些他们对于生活、爱情还有男人的描述。想要窥探女人心的男人可以仔细听好。

0: 此情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62年，徐光启出生在上海县，19岁考上秀才，此后几次去考举人都没有考中，只好在家乡教书。25岁的时候，他又到北京考举人，考卷竟被一位阅卷官所摒弃。主考官焦红看了那份被遗弃的考卷，赏识徐光启的才学，最终徐光启名列第一，中了举人。从那以后，徐光启做了30多年的官，42岁的时候还中了进士。不过他做官也并不顺利，他提倡科学，常受人排斥，几次被罢官。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两个人非常投机。徐光启从利玛窦那里看到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学原本》，深感兴趣，便请利玛窦讲解，两个人合作把前六卷译成了中文。徐光启45岁的时候，父亲病故，按那时的规定，必须回家守孝3年。在老家的3年里，徐光启开始种田，他将朋友从福建带来的山芋种植成功，还写成了《甘薯书》一书，宣传种山。

0: 的好处和种植的方法，于是上海一带便普遍种起了山芋来。从59岁起，徐光启开始编写《农政全书》，他花了4年的时间，参考了252种图书，终于完成了这部农业巨著。全书50多万字，共分60卷12章，全面总结了我国农业科学的经验。书中既有摘录古书中的农业知识，也有许多作者自己的见解和经验。徐光启虽然位居高官，但是他为人正派，生活简朴。1633年11月8日病逝，终年72岁。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1两银子，几件破衣服。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吧，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4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朋友们，六一快乐！
8: 今天，这个充满童趣、童心、童爱的节日里面，我们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我们也是长不大的小朋友。
7: 小朋友，我们过节啦！
8: 我觉得是这样的，
7: 是呀，
8: 这本来就是所有人的节日嘛。
7: 因为呢、就是说每一个成长过来的大人内心都有一颗长不大的这个小孩的内心嘛，
8: 是吗？
7: 也可以这样说嘛。
8: 嗯，其实你说啊，今天这个特别盛大的特别美好的日子里头、哎呦天哪，很多小伙伴都已经收到了我们的图书了吧，小朋友们、而且今天这个我们俩也做了一件童心未泯的事儿，
7: 是
8: 啊，对，
7: 我们两个的首秀啊、终于也是发出来了、跟大家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弯子，终于看到了这个视频了。
8: 大家说，
7: 大家觉得我们，哎，还没有看到的朋友，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61，或者是回复小孩、会弹出我们今天发布的这个正片的这个微短片了。
8: 你说，就连我们长沙的天气，都被孩子们的童心所感动。
7: 是啊，
8: 今天气温明显回升，
7: 多么阳光灿烂、
8: 而且对，特别的阳光灿烂。最高气温也特别的热烈
7: 哦，
8: 31到35度。
7: 嗯
8: 啊，整体来讲呢，但是感觉体感上没有那么热啊。
7: 是，还好。
8: 但是大家听好，明天也就是6月2号的晚上，新一轮的冷空气和强降水又要来袭了。
7: 天哪！
8: 就在湘北、湘中地区将会迎来局部地区有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伴有短时的雷雨大风。后天的雨势将会持续，一直持续到4号的清晨，湘北地区都会有雾。
7: 来看到这个具体来看到今天晚上啊，全省多云，还是以晴为主，但是湘西、湘南局地都是会有一个小小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呢，湘西北啊，这个有中到大雨，其实所以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带上雨伞。
8: 哎，是的，没错，
7: 明天行车也注意安全了。
8: 哎呀，今天你知道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交通啊，你都感觉格外的，哎，小堵堵，
7: 小雀跃，
8: 这是为什么呀？
7: 嗯，
8: 这是因为孩子们都休息了。
7: 今天6一儿童节，孩子们今天都放假了，是不是？
8: 今天中午在北辰附近吃饭。我的天哪，
7: 排队
8: 全是小朋友。
7: 哎呦，你就别去凑热闹了啊！
8: 是的，我就觉得我有点，怎么那么的融合呀？
7: 你就买个冰淇淋，然后蹦蹦跳跳来上班就行了。
8: 我非但没有感觉到自己格格不入，反而觉得自己特别的跟他们相处融洽。这说明什么？
7: 说明什么？
8: 这说明啊，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还是不能丢掉童心的，
7: 可不嘛，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8: 是的，那这个今天我们聊些什么互动话题呀？
7: 聊这。

0: 吧，反正这个过了六一之后，慢慢这个夏天的感觉越来越浓烈了。
1: 嗯，
0: 分享一个夏日限定饮品吧，或者是说你在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在夏天喝的什么饮料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突然间想到了一款饮料，叫做带水儿。
0: 你说的不会是那个
1: 就正方形的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正方形的袋儿，
0: 一个袋子里面是汽水，
1: 就像枕头一样，里面是水儿。
0: 嗯，
1: 不是汽水，是糖水。
0: 糖水啊，
1: 就是甜不索的那种水啊。
0: 哎，我也喝过，但我里面喝的就是那个汽水，橘子味的汽水
1: 啊。对，那个我们小时候，就是我小时候小学时光，
0: 嗯，
1: 就是在那个大门口，在学校里头
0: 啊，一毛钱一
1: 包，就跟对面的小卖部的阿姨说，阿姨。给我来一袋汽水儿，不是带水儿。那个我记得当时哈，一袋一毛钱。
0: 哎，
1: 啊，对，对，
0: 拿个小管管一插，
1: 这么大，不用管。
0: 哎呦，
1: 不用管，就是
0: 咬一下，
1: 四个角，直接一个角咬一下，
0: 啊，
1: 咬这么一下之后，你就可以这样一捏，
0: 就开始了，
1: 它就可以。拉丝儿啊！
0: 哎，我记得小时候还喜欢把这个带回家哦，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冰箱嘛，
1: 啊，
0: 是不是？但他们有那个小冰块给他，就是弄得冰冰凉凉的。
1: 小时候还是有冰箱。
0: 哎，那个时候这个冰箱不是特别普遍吗？
1: 说明咱们俩的小时候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哎，我真的印象当中就是儿时最早的时候喝这个是真的是没有冰箱的耶。
1: 那您这
0: 好的有差距，有差距。
1: 静静，你天天在这儿就是说自己这年纪是个谜，这一下子这暴露的真是实在是无疑了。但是
0: 幼儿园的时候嘛，
1: 六月一号这个日子里头，
0: 对，
1: 不管我们说什么，我们永远
0: 都
1: 是
0: 那个小孩儿，
1: 对，就是小孩儿。
0: 我们今天就寻找童心，寻找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吧。
1: 对对对。
0: 哎，今天也可以来说说小时候你吃过的那些夏季饮品。
1: 哎，我觉得可以啊，
0: 对对，
1: 小时候吃到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小时候也吃辣条。
0: 而且是那种
1: 好长，这么长
0: 啊，这么长，小时候我没吃过，
1: 叫大辣片
0: 啊，那个时候就有大辣片了，
1: 大刀肉还是叫什么，反正特别长啊，
0: 嗯，
1: 然后吃的就是那个老师很容易发现你，就是你吃的那个嘴角都是那油花啊，红色油花啊。
0: 小时候还吃过那个辣片，它是那个绿色的，但是特别的好吃，
1: 哦，啊。你一说绿色的，小时候吃过一个雪糕，
0: 嗯，
1: 叫大舌头，
0: 啊，绿舌头
1: 啊，绿舌头，嗯，啊，绿舌头是
0: 绿舌头，人家吃完之后舌头变绿色。
1: 我们都是先把它给吃软、舔软了，
0: 嗯，
1: 然后呢就这样一抖啊，
0: 啊
1: 它那个
0: 摇
1: 它就摇
0: 晃，
1: 就像舌头一样啊。你看我们导播间那个
0: 抽象
1: 导播小姐姐，那他们家姑娘一直就是面带微笑的看着我们，
0: 嗯，
1: 是不是你们这个时代也有这个东西啊？
0: 啊，她也很有共鸣，
1: 是吧？
0: 现在还有呢啊！
1: 啊，你们这个时代有没有绿舌头啊，宝贝儿？你点点头，有吗？有吗？
0: 他说：“叔叔，你在说什么呢？没吃过这个。”
1: 好像这是好像很少见了，
0: 很少了。小我们小时候吃过
1: 啊，还有小布丁
0: 啊，小布丁现在还有呢，
1: 是吧？
0: 娃娃头
1: 现在还有小布丁啊？
0: 有，怎么没有？
1: 我们还有一个
0: 小区里面都有，
1: 还有一个叫乌龟蛋啊。
0: 乌龟蛋真是没吃过，
1: 就是它里头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像乌龟壳一样的啊。这个雪糕就是特别好吃，
0: 这是哪个时代的回忆啊？
1: 啊，对对对。
0: 来吧，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啊，你小时候爱吃的小零食啊，还有这种夏季饮品有一些什么啊，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转一转，
1: 哎，
0: 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了。
1: 是的。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0: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温暖上线。

0: 人夏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

0: 信闪耀晚高峰下班。
1: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7，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Hello， 我是文静。六一儿童节快乐！虽然是星期一，但是感受到今天的美好，今天的阳光，今天的无比欢乐。
1: 嗯，
2: 朋友们，今天六一儿童节都是怎么过的呢？可以分享一下。
1: 是啊，这个也可以分享一下一些夏日的限定饮品、
2: 哎、
1: 啊，你想喝的都可以。
2: 是，
1: 哎。你看看已经有人发过来了，队长说什么了，
2: 他说我只能说是这个绿豆啊，绿豆粥，绿豆水是夏日饮品的神、嗯、啊，不管是这个喝热饮的绿豆汤还是冷饮的绿豆沙冰乳都特别好喝。他说这个绿豆汤一般是一周煮个一次特别解暑，冷饮也是很简单，加点牛奶大米绿豆放到破壁机啊，这样冷藏非常好吃，而且很幸福啊。
1: 嗯，是的。
2: 你有没有这种做法？
1: 想到了以前有一个雪糕叫绿色心情，
2: 现在也有。
1: 现在也有吗？
2: 有、
1: 哦、
2: 你真是很久没有吃冰棒了是不是、啊、
1: 这是很久没有吃这个绿色心情了因为当时就不是特别喜欢吃
2: 哎，绿色心情还可以。现在有一种搞法，就是
1: 因为我可能不太喜欢吃绿豆，不喜欢吃豆、哦、绿豆。对，
2: 绿色心情下次你搭配那个美式咖啡试一试。
1: 哦，绿色心情美式，
2: 哎，真是非常好吃。
1: 哎呀，真不错。香菜说了，荔枝冰奶很简单的，买一个这个茉莉花茶味道的这个东方树叶，然后买一瓶牛奶
2: 啊，
1: 然后放七八个荔枝。哦，您这个确实是非常简单，连自己煮茶都省了。
2: 哦，哎，我就说了吧，荔枝真的是夏季非常好的一个水果，可以做好多甜点呢。
1: 哦，荔枝可以先放冰箱里面冻一冻，确实是不错。最近是荔枝上市的季节。
2: 对呀，
1: 嗯，
2: 我昨天就是在路过了一个那个酸奶店，干椰酸奶店、
1: 嗯、
2: 我还截屏给我的胖闺蜜看了，我说你可以学习一下，因为里面有一款特别吸引到我，就是荔枝加那个西瓜再加那个菠萝蜜。
1: 荔枝加西瓜加菠萝蜜
2: 再加那个干椰酸奶、
1: 啊、
2: 再加蓝莓
1: 糖水炸蛋，
2: 嗯，反正确实很好吃啊。
1: 对，你说是不是啊？
2: 也升糖指数很高，
1: 热量炸弹的属于叫什么、嗯、啊？
2: 好吃的东西、啊。
1: 对对对。
2: 樱桃说什么呀？
1: 樱桃说什么了？
2: 夏天必须要吃桂花冰粉。
1: 嗯。
2: 买冰粉回来冲好冷藏，吃的时候浇上红糖水，哇哦，再撒上干桂花，条件好的加葡萄山楂碎，吃完一碗从头到脚都是凉乎乎的。
1: 桂花冰粉还是比较好吃，让我联想到另外一款那个冷饮，
2: 什么呀？
1: 叫做清补凉。
2: 哎呀，清不凉我的大爱，我的最爱了，
1: 是吧？
2: 有段时间我打羽毛球，打完
1: 之后
2: 必须得要去吃一碗，就在那个、嗯、
1: 那你这属于白打
2: 是属于白打，就沙子塘小学旁边有一家
1: 啊，
2: 特别好吃，朋友们。
1: 你怎么会知道那一家？
2: 因为我在那边打羽毛球呀。
1: 我也在那儿，那家特别好吃，
2: 超级好吃。
1: 对是的
2: 啊，没打广告，是真的觉得好吃啊。
1: 天哪，你居然知道那一家。包包说这个什么了，说玉米须别扔、晒干了这个夏天煮玉米须茶，加点冰糖放凉当水喝，利尿是消肿，而且呢也有一股淡淡的谷物香，比开白开水要好喝得多。哦，这个据说确实很养生哎，玉米须茶、
2: 嗯、好像是还蛮除湿的，
1: 但是这个恐怕你得买、
2: 嗯、
1: 你自己那玉米须那够泡几天呢？
2: 就是、
1: 你得吃多少玉米啊、
2: 嗯、
1: 而且现在好多玉米它都是没有那个皮儿的，
2: 嗯，都给你剥好了都，
1: 对呀、啊，
2: 甚至给你都煮好了，可以直接吃。
1: 是，
2: 这个喝一口说，我夏天会喜欢喝一些椰子水，倒出椰子水加点意式浓缩、
1: 嗯，
2: 健康舒服，椰子肉还可以煮汤喝，哈哈哈。
1: 哦，这不错、
2: 让我想到了椰子鸡。
1: 哎，
2: 嗯，
1: 你爱吃吗？
2: 爱吃呀，
1: 而且我觉得椰子鸡一定要用这个文昌鸡，
2: 嗯，
1: 它比较嫩。
2: 对，
1: 你如果是用这个老母鸡，那可能就够呛了。为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1: 肉非常的柴、
2: 哦、
1: 啊，大公鸡也不合适，肉非常的紧致，它不烂。
2: 你还挑上了、啊、
1: 嗯，我尝试过很多啊，对，
2: 不愧是每次休假都要去三亚的人。
1: 是，
2: 依依说什么呢？
1: 依依啊、
2: 嗯、
1: 哦，他说苹果奶绿啊，
2: 哦，
1: 两个苹果加冰块加300毫升茉莉花茶，
2: 嗯
1: 啊，200毫升牛奶，最后根据喜好放入一圈蜂蜜，全丢进破壁机里，加一丢丢盐、
2: 嗯、
1: 这样苹果不会氧化，果汁模式2分钟，口感细腻还好喝，棒棒哒。
2: 哇，好棒好棒哦，奶绿真的是很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
1: 对啊，以前好像经常听说这个什么什么奶
2: 绿，
1: 什么什么奶绿，
2: 是非常火的一款饮料，就这个名儿、
1: 啊、
2: 但现在因为五花八门的各

0: 种花样，
1: 是
0: 奶绿已经就是可能属于上一个时代了，我感觉。
1: 啊，是的，是的。
0: 牛轧糖，他说我觉得首先要在家里面就是备好必需品，冰块、做什么没有它不行，简直是灵魂。任何水果茶放在冰块之后都无敌了，我还特别。

0: 对，
1: 但是用的不多。
0: 她属于暖女。
2: 怎么
0: 这个词儿说出来？哎，为什么暖男就感觉很奇？
1: 你能不能撤回这个词？听起来奇奇怪怪的。
0: 哎，我怎么这词儿是好像是第一次听说？
1: 原创的吧你？
0: 暖姐
1: 也不好听。
0: 哎，为什么暖男感觉就不违和啊？
1: 嗯
0: 啊，是。
1: 对呀、啊，可能这个词是专门给你们的吧。
0: 哎，有时候一些梗真的是脱口而出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1: 啊，好神奇啊！
0: 对，哎，
1: 好了。
0: 月亮说了，这个石榴榨汁儿过滤加气泡水和养乐多。哦，这个肯定好喝，
1: 这个、好喝啊、嗯！
0: 然后搅匀了之后呢，是一杯颜值超高的渐变饮品，酸甜儿，气泡感十足。
1: 嗯，哎，我现在真觉得渐变的那个饮品真的很让你食欲大开。你即便不喝它，你会觉得静静看着它都很舒服。我有一次在长沙有个小街道里面有一个那种非常小众的咖啡店，它里面非常火爆，但是我认为它吃的东西喝的就一般，主要是非常好看、
0: 哦、
1: 有一款小鱼波波的一个饮品，它里面真的放了那个小鱼软糖，
0: 就是很好拍，
1: 特别好看，
0: 很上镜，
1: 拍完之后、
0: 啊、
1: 哎，我觉
0: 得
1: 也没什么好喝的了
0: 啊、
1: 嗯，也就拍个照发了个朋友圈，
0: 你让我
1: 一顿漂亮饭。
0: 我之前真的有一次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嗯，就是奇遇，就是去到了一家可能比较网红的某书上面特别推荐的这么一个咖啡馆，
1: 嗯，
0: 我去到之后它是满的，只有一个座位，
1: 嗯，
0: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了，我就发现所有的人的桌子上面的饮品都是满的。
1: 哦，
0: 哎，我就在想这是在干嘛呀，
1: 在干嘛呀？
0: 好，仔细定睛一看，所有人都在拍照，没有人在喝。然后等我把我自己点的喝完了，我发现大家还在拍照，
1: 那说明他那个地方的环境确实营造的还蛮好的。
0: 嗯，可能是吧。嗯，对，
1: 我昨天去河西大学城那边去打卡了一家，就是他们那边排名第一的一家那种算是泰国菜。
0: 哦，
1: 然后我发现确实他们的菜品每个上来都很有食欲，可能那个就是看相已经胜过了他的那个味蕾的那种吃的感觉，
0: 那个叫卖相，
1: 卖相看卖相已经超过了他的那个好吃的味道，
0: 一敲他的听相。
1: 然后他那边也环境特别好、
0: 啊、
1: 是
0: 吧，
1: 也
0: 是
1: 一个王，
0: 其实有很多就是、就是有很多餐厅嘛，
1: 是、
0: 啊、他们其实还是主打的一些网红的菜色，
1: 有网感，
0: 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漂亮，
1: 是、
0: 啊、比较那叫什么呀，
1: 漂亮饭，
0: 对，最近特别火的漂亮饭、
1: 嗯、
0: 是吧。哎呦，这首歌怎么这么熟悉啊？这是什么旋律啊？
1: 哎，这个歌不是我们开拍的那个歌吗？
0: 哎，这首歌呢，其实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就是静静啊，这个原唱的啊，这么一首歌曲，
1: 由乐天倾情出演的一部音乐微短片的主题曲。
0: 啊、对，我在里头演了一位老师、
1: 嗯、
0: 啊，大家可以批评指正一下啊。对啊，
1: 有人在问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0: 回复是一个关键词，
1: 回复小孩或者是六一，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可以看得到。当然、今天在长沙地铁的全线当中以及长沙公交车上面的那个大屏当中都能够看得到这个片子，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也到时候呢大家伙可以去找一找看一看
1: 我们、啊、
0: 另外这个网易云呢 啊酷狗酷我这些搜索这个永远的小孩都可以找到这首歌，哎，特别特别好啊。 QQ 音乐也有
1: QQ
0: 是吧，
1: 音乐也有
0: 啊，所以大家伙可以去登录听一听，哎呦特别的有
1: 氛围感，好美好，来听一下吧。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哎呀，
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4: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0: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5: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7:32，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6: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5: 六一快乐！
6: 六一快乐，朋友们。特别喜欢在六一的时候吃点小零食，有一种这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5: 那你知道小时候我就想吃的就是东西永远是排第一的。
6: 对，
5: 你说六一节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6: 我想要吃很多很多的棒棒糖和冰淇淋，还有很多这种小豆子之类的，
5: 啊，
6: 可以当小嘴零食的东西。
5: 想吃陈皮糖，
6: 想吃红薯干
5: 啊，但是今天全部都可以满足你。
6: 真的吗？这太好了，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
5: 这是今天我们为所有的童心未泯的所有人，包括小朋友，包括大人，准备了一份特别的零食礼盒。你说小朋友们爱吃，大人们也爱吃，
6: 对，
5: 但是大人们可能对于今天的礼盒更爱吃，
6: 因为
5: 今天我们属于养生零食，
6: 养生系列的，啊，
5: 哎，对对对，为什么呢？你看看啊，首先我跟静静手里都拿了啊，静静吃的这个呢叫做
6: 当
5: 归黑豆，
6: 哎呦，
5: 听到这个词儿您一定不陌生，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归黑豆最近特别火，
6: 而且它吃完之后啊，它有这种补血活血的作用，
5: 没错，
6: 温阳补。

0: 不慎，
1: 你知道，尤其是有一些个这个大朋友们，
0: 哎，
1: 特别喜欢干嘛呀？
0: 干嘛呀？
1: 熬夜的啊，
0: 有种在点我的感觉，
1: 既伤神又伤肾，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多吃点当归黑豆，
0: 哎呦，
1: 绝对是您整个的个人气色营养的这么一个加油站。
0: 哈姐
1: 特别不错，
0: 早上的时候，吃了三分之一的这个黑豆，天乐就敲他了，他说你哈姐你少吃点，你要给晚高峰留一点，并且这个黑豆我们得要吃一个星期呢。
1: 是，
0: 我估计啊留不到两天，这实在太好吃了。
1: 这是黑豆啊，这个特别的补中益气，
0: 是，
1: 而且还补血。
0: 哎，
1: 第二呢就是乐天手里拿到的这个，我们视频号现在出了一点小 bug
0: 啊，可以
1: 了
0: 可以了
1: 啊，一会儿就好了啊，现在 OK 了啊， OK 了，来吧，大家看我们那视频号啊，看我们视频号里面我们那个C 位啊，我跟静静拿的这个，哦好 OK 了，我手上拿的这款叫做纯天然金桔红薯干，你看看这个
0: 香的不行，
1: 哎呦这么软呢，软糯甜，还带着金桔的清新。
0: 朋友们，
1: 我
0: 手上拿这个丁香陈皮，大家一定要入手，你就打开它的这一瞬间，就打开你的味蕾，你就会感觉舌尖会冒那种口水，就是当你小时候闻到这个酸味的时候，但是它其实不酸，咬下去是酸甜可口的味道。
1: 这三罐产品分别代表着当归黑豆是香，
0: 哎
1: 我们这个金桔红薯干是甜，然后我们这个丁香陈皮呀，是酸，酸甜香，哎呦真好吃啊。
0: 而且这个丁香陈皮它是有温和理气的作用，健脾和胃的作用。
1: 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们长辈们特别容易积食胀气的，就很适合吃这款陈皮。
0: 对，
1: 这个地瓜干也是特别好吃，但地瓜干不要太吃太多了啊，但特别甜，而且它那个甜，地瓜干它容易发腻，但是呢它里面有金桔的香味儿，就中和了它的腻。哎呀太好吃了，
0: 这个星期是非常幸福的，
1: 好吧，
0: 因为我们有这种小嘴零食伴着我们上节目。
1: 隆重推荐一下 FM89.3 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的草本小食礼盒，有两罐乐天手上的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还有两罐丁香陈皮，礼盒包装加在一起是什么呀，6罐，礼盒包装原价是120，但是现在不到100块，
0: 不到100，
1: 您可以拿走6罐啊，
0: 相当于每瓶也才10多块钱嘛。
1: 没错，就在我们视频号 C 位上看到了吗？这个大礼盒，大礼盒，
0: 而且这个礼盒也是非常拿得出手的，
1: 是只要98.5，
0: 只要
1: 98.5
0: 啊，
1: 好吃又养生，你轻轻松松，
0: 这个，
1: 你选一套，你送长辈也有面，马上到什么节日了，
0: 放在家也行，
1: 6一节过后就是端午节了，你看看这日子里头
0: 多好呀，
1: 您端午不得这个吃点喝点啊，不得三五好友聚会啊，
0: 是啊，
1: 不得这个家里头打家宴呢，你这家宴的时候是不是餐前
0: 来一点，这小罐罐多好呀，
1: 餐后聊聊天，是吧，喝点小茶，
0: 小朋友也爱吃，大人也喜欢吃
1: 啊，您买了我们的那个图书的亲子共读的时候吃一点多好啊，
0: 我跟你讲，就这个一小瓶，我今天还去到旁边的一些小店子里面看了看，就一小瓶人家都是卖20-30多块钱一瓶，但是我们这个划下来就10几块钱，
1: 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我跟大家读啊，就是比如说我手上拿的这个金桔红薯干，它就是红薯、金桔、白砂糖、食用盐，没了，所以说你看咯，这个非常非常怎么样，天然健康，
0: 非常干净。
1: 但是提醒大家啊，就这个红薯干的话，如果说您是就是稍微血糖有点高的，可能不能吃这个，
0: 不能吃太多。
1: 但是这款黑豆是可以吃的，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吃什么都要适量，是吧？
0: 是，这个黑豆特别适合放在办公室，没事的时候吃一小嘴。
1: 大家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就可以把美味带回家了，只要98.5。
0: 哎呦，
1: 6罐，
0: 哎，好吃好吃，回复起来吧，朋友们。
1: 这也太，我这还没说完呢，这
0: 天乐跟我说今天晚高峰只放出了50单，
1: 可是现在已经有35单没了，
0: 就跟这一瞬间啊，
1: 一瞬间，来吧，这个确实不错，小零嘴儿，你看吃起来，我比较喜欢吃这个地瓜干，
0: 我喜欢吃这个陈皮，当归黑豆也好吃，它特别适合就三五好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大家就放在中间，就这么一小罐，
1: 好了，不能再吃了，再吃上这半罐没了啊，
0: 今天晚饭可以不吃了，真的，
1: 哎，真不错。
0: 回复起来，零食不到100块钱，6盒6瓶。
1: 哎，六瓶，
0: 每瓶不到十几块钱。
1: 哎，静静，你把这个大礼盒打开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我们 C 位上的这个礼盒

0: 打开之后，哎，你看看啊，哇，好大的一盒啊！核心产地，
1: 来，
0: 包装精美，
1: 嗯，
0: 打开之后。它是，
1: 而且上面写了893湖南音乐台
0: 联名的
1: 芒果音乐台的联名款啊，
0: 没错。哟，这一打开，
1: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
0: 哎，这包装也太漂亮了吧！
1: 哇，
0: 怎么会
1: 特别特别的扎实，朋友们。
0: 哎呦喂！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您瞅瞅吧，
1: 你瞧瞧，就这个东西送朋友、送亲人、送家人都非常合适。
0: 有人说，哎，为什么里面只有三罐？还有三罐我们吃了呀，这不在这儿呢吗？来，
1: 吃了都快没了啊！
0: 嗯，看，好吧。这个
1: 今天才周一呢，
0: 赶紧回复起来，回复零食就可以下单喽。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

0: 后，
1: 他就是个败类。
2: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6: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5: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6: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5: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7: 妈，端午安康！
8: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9: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1: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温暖上线。
12: 一

0: 神萨兰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1: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0: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2: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3: Demanding,
2: concentrate,
3: accommodate,
2: miscellaneous,
3: ubiquitous。
4: 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0: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4: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0: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5: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6: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7: 那主持人是谁啊？
6: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7: 哎呀那到底是
8: 对呀、啊、到底是
6: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5: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7: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9: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5: 准备好了吗？
9: 上车喽！
6: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

0: 灵气闪耀。
1: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48，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我是文静。六一儿童节快乐朋友们，今天在微信后台很多小朋友啊，这个也在回复啊，这个周末我要想来这个最强大脑的 AI 英语单词速记营怎么来报呢？朋友们，今天才星期一，小朋友们周末你一定可以报得到。怎么来回复呢？在微信后台回复英语两个字，这个周末仅限20组家庭名额，非常的稀缺，所以呢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会亲自为你们来上课，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但是记得报完名之后填写完报名表，再滑到最下方要点击那个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了。
1: 没错，
2: 一定不要忘记了这个过程哦。
1: 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一步没点，
2: 是
1: 啊，这报了半天没报上。
2: 但因为这个名额也非常的少，所以大家这个赶紧的星期一的时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来给孩子抢购这个名额吧。
1: 哎，这个六一儿童节就是带着咱们家小宝贝儿吃好喝好玩好。当然了，这个跟大家伙儿报告一下，我们这个零食啊，刚刚这个6罐装的零食礼盒，目前还剩最后10袋。大家回复零食先到先得，今天抢完没有了，
2: 这才一个不到小时啊、
1: 哎、
2: 这个已经抢够了这么多了，这
1: 我觉得
2: 要不要加一点啊、
1: 就是、你们一家人呢、就是说不管是谁总有一款适合你，
2: 是
1: 喜欢吃甜的、哎、地瓜干，
2: 是
1: 喜欢吃酸的，哎，陈皮、喜欢吃香的，
2: 哎，
1: 尤其是这个稍微小酌一下啊，都可以吃这当归黑豆，
2: 哎，
1: 特别好吃。
2: 是啊，就是尤其是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对吧？你看那个主角是吧？你吃点这个当归黑豆，多有感觉呀！
1: 这
2: 啃点小陈皮，
1: 这太好看了。周末看
2: 了，看
1: 了25集，
2: 你也看得太快了吧？
1: 哎呀，真的是太好看了！
2: 你这周末呀，估计就是宅在家，哪也没去。这么好的天气，
1: 又笑又哭的。
2: 我还没有看到哭戏啊！
1: 我觉得一部好的影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而且每一个角色的塑造都特别的立体，哎，
2: 非常非常的完美，
1: 哎，
2: 里面的角色我觉得都是精心挑选过的啊，
1: 没错。北京时间17:50，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热文，说到今天的头条，就是说出行省钱，
2: 哎，
1: 6月5号起啊，咱们有个好消息了，
2: 什么好消息、
1: 这个国内的机票燃油啊附加费下调了，那么端午出行更加划算
2: 哦，
1: 哎，比如说您经常坐这个啊，飞机出游探亲的，好消息啊！咱们6月5号开始，国内这个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今年首次下调。调整之后呢，800公里以下的航段从90块钱降到80块钱，降了10块呢。
2: 哎呦，
1: 啊，80公里以上的航段从170降到了150，降了20块。眼下呢，马上就要到什么呀？端午小假了，
2: 小长假了。
1: 哎，暑期也要到了吧？暑假就是孩子们暑假也要到了，估计一个月之后嘛。是，所以说呢，这波高峰期啊，这下调下来直接降低了出行成本。哎，家庭出游啊，学生返乡啊，都能省一点了。
2: 多好呀！
1: 哎，特别不错。
2: 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啊。
1: 听说了吗？
2: 什么呀？
1: 最近啊，有一批新的职业火了。
2: 什么职业呀？
1: 哎，就伴随着这个一些个是吧？啊，这个什么呢？叫做银发经济的衍生、
2: 哦、
1: 是吧？
2: 哎，这个好呀。
1: 哎，有一些岗位比较适配老年群体的新岗位，也越来越多的退休老人呢、走出家门发挥余热、特别不错。
2: 而且我们看到有数据显示说，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有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已经达到了这个3.2亿了，而预计2035年这一数啊，这个人数将突破4亿，所以呢，这个整个银发经济的市场规模也是有望达到30万亿元。
1: 所以说呀，这个鼓励各地啊，也打造多样化、个性化的老年就业岗位，哎，完善这个配套就业服务，特别不错啊！这确实啊，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们也想发挥余热啊。
2: 对呀，
1: 确实不错。另外还有个好事儿啊，就是说起来，这个2027年的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啊，正式确定在湖南举办了。
2: 哎呦，这可真棒啊！
1: 哎，现在就是开始，面向全球公开征集主题口号、会徽、吉祥物、主题歌、宣传画。哎，这也是时隔多年，全国民族运动会再一次落户湖南。
2: 而且将成为展示湖南民族风情、文化底蕴发展成就的一个重大平台了。
1: 没错，
2: 而且征集是面向全社会， 不限年龄、职业、地域，作品只需要体现民族特色、湖南元素和体育精神。截止到什么时候呢？7月31号，朋友们，你们都可以来参与一下。除了这个宣传画之外，还有吉祥物啊、会徽啊，还有主题歌。你看，乐天，我们俩去报一下这主题歌，说不定还能拍个 MV 呢。
1: 哎呦，那就不是 MV 了，主题宣传了，
2: 这多好呀，是不是？
1: 是，
2: 朋友们赶紧投稿啊！
1: 看现在此刻微信后台，亲爱的小伙伴，最后三单啊，我们这个零食，
2: 最后三单了，
1: 最后三单了，
2: 哪些朋友能抢得到？回复什么？还有人在问，
1: 回复零食两个字就可以了，
2: 零食两个字，还有最后三单啊，
1: 对，
2: 希望朋友们可以赶紧抢到，只要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六瓶，
1: 没错。六瓶，你想
2: 想看，六瓶扎扎实实，六瓶
1: 加在一块不到100块钱，98.5块。
2: 这个你要在外边买，一瓶都得20-30。
1: 完全可以相信我们的包装又很精美，
2: 是，
1: 哎，这特别好，
2: 非常拿得出手，而且放在家里面呢，
1: 啊、
2: 我觉得也非常合适
1: 啊。您送个亲朋好友，是吧？尤其是现在啊，
2: 对呀，
1: 这种果脯类的，特别特别贵，现在都
2: 是。
1: 您看咱们这价格，
2: 嗯，
1: 哎呦，真是
2: 多好多香啊！回复起来吧。哦，只有最后两单了，
1: 没错没错。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43年，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违反了当时天主教关于人类中心的教义。意大利学者布鲁诺由于宣传哥白尼学说，在1600年被教会用火刑处死。1616年3月5日，哥白尼著作被列为禁书。没过几天，拥护哥白尼学说的伽利略也受到了审讯。当时在教会的胁迫下，伽利略在否认书上签字服从，然而暗地里却仍然悄悄地研究日心说。9年以后，老教皇去世，伽利略以为新教皇思想开明，便开始写作关于托罗密和哥白尼两大学说的对话，巧妙地声称哥白尼学说是一种纯数学假说，才顺利地出版。但是新教皇并不开明，他将这本书视为洪水猛兽，在1632年底下令再次传审伽利略，并令人将躺在病床上的伽利略押到罗马进行审讯。连审几个月，伽利略拒不认罪，教皇大怒，下令采用维里亚刑讯。所谓维里亚，就是不眠。这样的车轮审讯持续了50多个小时，已经68岁的伽利略实在支持不住，被迫在别人代写的认罪书上签了字。这便是著名的伽利略案件。由于好友们的拯救，伽利略总算获得了监外之刑，被押回老家阿塞特，并被规定不许去佛罗伦萨。伽利略晚年贫病交加，但是他依旧坚持科学研究，写出了《运动的法则》一书。他是个犯人，无法在国内出版此书，便托人到荷兰出版。

1637年，他双目失明。1642年1月8日，伽利略因患热病去世，终年78岁。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300多个春秋过去，1979年11月10日，罗马教皇在公开集会上正式承认前教廷审判伽利略是不公正的。次年，教皇提出重审这一冤案，伽利略案件终于得到了平反。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
3: 发送暗号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1: 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05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在微信后台大家回复小孩或者是六一的话，会看到我们这次六一儿童节为大家带来的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
5: 等会儿
1: 啊，
5: 百听不厌，
1: 百听不厌，真是
5: 我现在已听了1011遍，
1: 来我们一起唱一下副歌。
5: 这个自己拆自己的台也是真的是。
1: 当然，因为乐天在这个微短片当中，
5: 但是乐天是这样的
1: 啊，
5: 他听1亿遍，他也只记得旋律，他就是一个不记歌词的人。
1: 但是有一说一啊，
5: 是
1: 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微短片，你会发现乐天啊，他没当演员真是太可惜了啊！坐我旁边这一位，
5: 千万别看我。
1: 千万要
5: 我经过的细看。
1: 在哪些地方可以看呢？各位朋友们，今天地铁长沙地铁的全线1号到6号线，还有公交车全线的屏幕都能看到。
5: 不仅仅是今天吧，
1: 今天到7号，一共7天、
5: 七天的时间，大家都可以
1: 偶遇。你随便哪天，
5: 是
1: 我和乐天准备下了节目之后呀，
5: 对，
1: 我们俩去坐一下马栏山那个地铁口，去坐个地铁去。
5: 对，没错，
1: 我们去偶遇一下自己、啊。
5: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湖南广电的平台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1: 是的
5: 啊，对，尤其是大家一定要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
1: 嗯，
5: 然后这上面呢，它的清晰度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氛围感呀，是最棒的，
1: 带着我们的情感加入进去，就显得
5: 哎
1: 闪闪发光。
5: 我准备大家学一学这个歌，我们这星期必须得这个
1: 要唱一下，行不行？
5: 明天静静休假了啊，明天他休假
1: 啊，明天我休假，你来唱好吧？
5: 对，明天他休假，他不在，我唱不好，没有底气。
1: 得了啊，行吧，大家回复起来，回复小孩或者是六一就能看到了啊。
5: 好，这个我们今天要唱什么呀？
1: 我们今天唱这个呗。
5: 今天不能唱那个，今天
1: 暂时不唱永远的小孩吧？
5: 为什么？因为他没学会。会他们
1: 啊，给大家几天时间学一学、
5: 哎，
1: 我们可以放在周五的时候来唱一唱啊。
5: 是，
1: 很多朋友都说已经收藏了这个歌，比如说敏轩说这个歌已经收藏了，谢谢你们。
5: 对，
1: 这个腾讯音乐、网易云都上线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哎，里面还有谁呢？还有天乐也在里边。天乐在里面扮演的是乐天老师的学生，但是是成人版的学生
5: 啊。是。
1: 乐天带的是孩子们。
5: 是。
1: 这六个成人，他们后来长大了之后又回到校园当中，我们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穿插。哎呦，这跨界表演真是不错啊！大家回复小孩或者是六一就可以看到啦。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零食。敏轩说早已下单了零食礼盒，对不对？才不到100块钱，买到的是6瓶我们的零食，里面包含了当归黑豆啊，还有这个丁香陈皮呀、啊，
5: 哎，
1: 还有这个金桔红薯干，
5: 特别好吃
1: 、每罐相当于只要10几块钱，我觉得送人也好，自己在家里面吃也好，都非常合适。大家赶紧的回复起来，回复零食，应该是我们刚又加了一点点，看能不能抢得到，加了20单，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带回家喽。
5: 好吧，接下来我们回复什么关键词可以开唱了？
1: 我们回复愿意这个关键词，待会儿就会弹出歌词了。
5: 哎，我愿意这首歌，
1: 对，
5: 非常非常的好听、啊，
1: 来自王菲老师的作品、啊。
5: 具体有多好听呢？当然了，在今天这样特殊的日子里面，那肯定是永远的小孩最好听。对啊，
1: 对呀、啊，我愿意永远当一个小孩，
5: 因为他
1: 所以非常贴合。
5: 是。
1: 来吧，回复愿意两个字就会马上弹出歌词了。
2: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6: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7: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8: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6: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8: 他们这是要干嘛？
6: 我是文静，
8: 我是乐天，
6: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9: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6: 会跳舞的民谣，
9: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6: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9: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10: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 我们来啦，我愿意啊，这个回复愿意三个字会弹出歌词了。今天好多朋友在线哦，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5: 你看夸你呢是吧？
1: 哎呦，看到了，谢谢小鱼。
5: 哎，说你唱歌好听呢。
1: 哎呦，还有夸你帅的呢。
5: 你美，
1: 你帅，
5: 快唱。
1: 无意义，
5: 这歌有点
1: 随心，
5: 调太高了吧？这个
1: 可以的。

0: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是我和乐天啊，我们俩已经是曾经来参加我们节目的 Melody 合唱团当中的预备选手。
1: 你还想说御用选手？
0: 预备选手，今天还刷到
1: 多大脸呢？
0: 今天有刷到他们一条消息说，重磅出击，长沙 Melody 合唱团招新啦！
1: 哎呦，那个、
0: 我们的小师妹、小师弟们，
1: 我也收到了这个消息。他们是邀请我入团的，我还心想呢、哎、我刚跟团长提出了这个申请，他们就出招聘了。
0: 天哪，
1: 这不会是因为我开了个口子吧？
0: 你多大脸啊！
1: 结果第二天早上官方辟谣、跟乐天无关，
0: 没一点关系啊。就为了招我们俩进去啊。
1: 是是、煞费苦心，
0: 煞费苦心。
1: 哎呀，
0: 不容易，
1: 领导们辛苦了，
0: 谢谢你们。哎，太看得起我们了啊！我们一定好好努力，好好练歌，成为 Melody 的合唱团中当中的男主唱和女主唱。
1: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吗？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由他们的成员，我们的同事罗姐发给我的。
0: 罗姐，哎，罗姐是私发给你了吗？
1: 啊，对呀、啊。
0: 那看来还真的是蛮真诚的，蛮真诚的。
1: 你们这属于内招了。
0: 这也挺不好意思的，就是我们俩都算是内定团员了啊、
1: 也希望大家就是喜欢唱歌的可以踊跃
0: 报名，加入、
1: 啊、对，
0: 长沙 Melody 合唱团真的是一支非常专业的合唱团。
1: 好吧、
0: 其中里面有四位角色参与了我们的这个永远小孩的录制，
1: 你们找一找，
0: 看看谁
1: 看一看啊，
0: 是他们 Melody 合唱团当中的一员。
1: 哎，没错。好了，北京时间18:16，接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等你来开唱。
2: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3: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2: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3: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2: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4: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5: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4: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6: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7: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8: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11: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12: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13: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4: 订购热线88118。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 89.3 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温暖上线。

0: 长大。
1: 主持人萨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2: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3: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1: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3: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 他们这是要干嘛？
5: 我是文静，
1: 我是乐天，
5: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6: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5: 会跳舞的民谣，
6: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5: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6: 灵气闪耀，
7: 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8: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9: 来吧，这个今天六一儿童节，我们要唱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
10: 我愿意，
9: 我愿意成为那个永远的小孩，
10: 我愿意成为那个最美好的孩子，
9: 我愿意成为那个永远长不大的美女。
10: 那
9: 暖女
10: 和现在相比，我觉得还是现在你更美一些嘛。小时候没长开，
9: 小时候娃娃脸多可爱呀。
10: 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直播当中碰撞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暖女。
9: 行吧，这个词我不爱听。
10: 哎，我就说很真的很有意思哈，就大家都说暖男暖男，经常说，但是真的没有人说暖女。
9: 这真是我第一次听到。
10: 今天就是乐天创造了一个词，就是用来形容静静的一个专属名词。静静在我心中是暖女。
9: 行了行了，一边去啊。来吧，哎呦，
10: 好像
9: 接下来
10: 好像就是暖妹，好像也有点暖，
9: 都很奇怪。
10: 这样吧，暖姐，
9: 暖姐，我才不要呢。来吧，今天我们唱这个，
10: 我愿意，
9: 我愿意。哎呀，
10: 来吧，
9: 今天第一位
10: 谁愿意了？
9: 这个 Candice 好不好
10: ？Candice 啊，
9: 嗯，好久没听来唱歌了，
10: 来吧。
9: Hello， 你好。

0: 听出来吗？
1: 嗯，
0: 想到一个形容词了没有？
1: 什么形容词啊？暖
0: 女。暖
1: 女。好了好了好了，就人家对这个词啊，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哎，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新创了这个词啊？啊，
0: 暖暖的，
1: 能不能有点甜甜的感觉？
0: 那就甜女。

0: 亲情参与的这个作品一起来打造的。
1: 接下来我想听一下这位、
0: 哦、哪位啊，空山的喵啊，
1: 他在敏轩之前发过来的、
0: 哦、对
1: 空山里的小猫猫，
0: 哎，看到了啊，
1: 哎，
0: 我们来听听看，
1: 他是文静乐天手下留情，六一快乐，来我们听一下，
0: 听一下啊 ，Hello。
2: 人也是一种很深的东西。

0: 我愿意为你
1: 被放逐天际。哎，空山的喵啊，唱得很温暖，它非常符合你创造的这个词，
0: 深沉且温暖。
1: 嗯
0: 嗯，
1: 暖
0: 女孩，
1: 女孩，下一位啊，
0: 哎，你还加一个孩字，就
1: 暖女孩会舒服一些啊。
0: 哎，对对对，暖暖女孩啊。
1: 来吧，
0: 这个词儿只能形容你暖女。
1: 我不喜欢。小 A 来了，听听看
0: 啊。
1: 嗨，
2: 思念是一种很深的东西，如影子飞行。
0: 他也暖，
1: 嗯，
0: 暖女暖男
1: 暖男。
0: 还有伴奏，
2: 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

0: 暖男，
1: 小南，
0: 暖男，
1: 而且小 A 他今天唱的呢就没有很假，
0: 而且很深情，
1: 非常深情。我觉得一改小 A 往前的那种夹子音，我觉得他今天非常的棒。嗯，
0: 确实，
1: 作为男团的这个首席成员，我认为他今天撑起了这个全场的这种高能量的输出。
0: 我觉得我很欣慰，很荣幸能够成为这样的优秀的团员的团长。我都特别特别的感动，拥有这样的团员让我倍感荣耀。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吧来吧，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呢咱们在我们的这个落日狂欢音乐会当中也来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很经典的歌曲，来自于王菲老师的我愿意。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六一了，是不是看到了我和乐天跨界演出，觉得精不精彩？
7: 但是乐天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6: 来，
7: 我发现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都评论呢，哎呀，在这儿啊，就是你看看，说保持初心，做永远的小孩。
6: 哎、
7: 其实我建议大家应该在我们的 FM89.3 的视频号里头，
6: 哎、
7: 我们这个视频里头
6: 是
7: 去评论，不要在我们直播间评论
6: 啊，这样我们也能看得到。
7: 对，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到，
6: 是是还能留下你们的这个非常珍贵的这个留言，
7: 一键三连
6: 是
7: 啊，
6: 转发给家人群，转发给身边的小孩，
7: 大家回复。这个可以在我们公众号里头回复小孩，然后点击链接就会进到我们的这个视频里头，然后下方点击评论就可以了。
6: 是的
7: 啊，咱大家评论起来，
6: 赞赞点起来啊，
7: 你们评论最好的评论我们一定会就推荐，
6: 我们会回复的、
7: 上热门。
6: 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我和乐天第一次尝试这样的微短片，
7: 就是有的时候看到大家的评论感觉好感动啊，
6: 是
7: 啊，你看看
6: 就有种回归到童年时期的那种小感觉。
7: 童年的时候我也唱过歌。
6: 你童年的时候什么没干过啊？又唱歌又演讲，
7: 还讲过
6: 又表演，讲故事，讲相声。
7: 讲相声是老本行
6: 啊，
7: 对，那个时候，这属于讲相声起家的那个。
6: 哎呦，
7: 后来就是
6: 难怪嘴碎啊。
7: 后来又主持啊什么的，那都是衍生了。
6: 哎呦，
7: 以前实际上老本行是
6: 讲相声啊。
7: 好吧，各位，咱再听两位吗？
6: 再听最后两位好吧？妥协，
7: 看看
6: 我们来听妥协的。
7: 哎呦，他是第一次唱吧？
6: 妥协到
7: 不是不是，应该
6: 很久没来了，
7: 好久没来了，来吧，
6: 是，Hello， 你好，

0: 为什么不愿意？什么不愿意在你？
1: 怎么样？很好听哎，他的声音非常温暖，而且有力量，
2: 绝对是超级暖。
1: 女孩子，超级暖的女孩子，
2: 超暖女孩。
1: 嗯，好听好听，妥协。
2: 对，向静静看齐，暖女。
1: 今天这个词就能不能不说？
2: 哎，为什么就是放在别人身上就觉得很违和？
1: 非常不违和。
2: 为什么用来形容你觉得一点都不违和？
1: 敏轩还在说，我特别想报名合唱团，
2: 哎，敏轩还
1: 没
2: 听吧？
1: 敏轩，哎，敏轩，你今天这没有唱哎，
2: 没唱，他想报名合唱团，那你就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微信号，
1: 对，
2: 是吧？
1: 英勇团员，哎，大家可以回复，真的，你可以去报个名，因为他们现在在招新当中，
2: 没错，好像就是大家关注那个长沙音乐，长沙乐团，
1: 长沙交响乐团，
2: 长沙交响乐团
1: 也
2: 可以
1: 看得到，对对对，嗯。好吧，
2: 好吧，就唱到这儿吧，
1: 就唱到这儿吧。
2: 还有小伙伴回复零食啊，确实，我们现在最后三单也卖完了，我们现在有零食掉在15单，大家伙赶紧下单啊，回复零食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只要98.5元，
1: 对，
2: 6盒，一个特别精美的豪华包装，
1: 是
2: 带回家，您馈赠亲友都是特别有面儿的，这个而且呢，它不仅让你有面儿，还有里子，为什么呢？养生，
1: 对，
2: 啊，
1: 而且好吃啊。
2: 你说黑豆这个确实，这个当归黑豆，你知道现在卖的好火，
1: 而且
2: 啊
1: 非常贵，就是就十几块钱，你肯定买不到。
2: 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气色不好，就是吃这个当归黑豆，
1: 当归黑豆嘛，
2: 而且是一位专家告诉我的，然后我就吃，
1: 赶紧，
2: 而且我就发现，嘿，你看乐天这气色，
1: 哎呀，
2: 我们今天都没有开这个美颜，
1: 再来吃一把，
2: 我们一点美颜都没有开，
1: 嗯
2: 啊。你看静静一听我说这专家开的小药方，就马上就开始吃了。
1: 因为我最近啊，
2: 就熬了
1: 几天夜啊，我必须得要再吃一吃，补一补啊。
2: 他准备明天睡一天啊，
1: 明天跟大家请个假啊。
2: 是啊，哎呦天哪，这真少啊。好吧，别吃了。
1: 太好吃了，停不下来。
2: 咱后面还有好几天呢。
1: 你别重复天乐的话啊，
2: 哎，
1: 对我们女孩子好一点啊。
2: 好好好好好，吃吧吃吧吃吧。说到养生这件事儿，其实很多小伙伴说呢，关于牛奶也是一个非常养生的产品
1: 哦，
2: 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就是说它含有的这个钙呀，铁呀，锌呀，还有里面的这个叫优质的蛋白质啊，特别的丰富啊。但是6月1号呢，除了这个6一儿童节以外啊，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什么日子？
2: 另外一个特别的叫世界牛奶日。
1: 哦，
2: 哎，就是说，
1: 这个日子很有意思啊。
2: 哎，但是有一组数据有点扎心。
1: 哦，
2: 哎，
1: 怎么说呢？
2: 就是说呀，我国居民每天人均的奶类摄入量，只有112克。
1: 哦，
2: 和推荐的摄入量相比，差了一大半。
1: 差了多少呀？
2: 哎，
1: 这成年人每天应该喝多少呢？
2: 为什么叫一大半呢？成年人每天应该喝300到500克的奶，大约是2杯250毫升的牛奶。您买的那个就是盒装的那个，一般都是250毫升嘛。
1: 是
2: 啊，您得喝2杯，两盒。所以说，您看远远不够。如何选奶呢？健康人群优选鲜牛奶。
1: 哎，
2: 什么意思？
1: 也就是配料表上面写了一个生牛乳的。
2: 哎，就这么个事儿。对啊，那么就是营养成分保留比较好的。
1: 是的，
2: 但是怎么了呢？
1: 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喝牛奶呀，容易胀气，也容易腹泻。
2: 那怎么办呢？
1: 你就选择一些奶酪啊，还有酸奶和无乳糖牛奶，或者是把牛奶分成2-3次，
2: 慢慢喝，
1: 慢慢的喝，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就慢慢适应了啊。
2: 哎，有人会说，那我们不喝牛奶了啊。反正乳糖不耐啊，我们可能喝酸奶吧。
1: 哎，
2: 但
1: 是
2: 要注意
1: 了，
2: 就是这个风味酸奶和酸奶是有本质区别的。
1: 哦，
2: 什么叫风味酸奶呢？
1: 嗯，
2: 加了白砂糖，加了果汁，加了各种各样的添加剂。
1: 嗯，
2: 这个叫风味酸奶。但是呢，你要看，如果是喝那种有一种酸奶，叫希腊酸奶。
1: 哦，
2: 它是一点甜味都没有，
1: 干椰酸奶
2: 非常难喝。
1: 嗯，
2: 但是特别的有营养，特别有营养。
1: 就嚼了个半天，
2: 就是、
1: 特别粘牙。
2: 它是纯酸奶，就是那个希腊酸奶，它是一点甜味都没有，
1: 是，
2: 所以它肯定不好喝，
1: 酸不拉几。
2: 但是呢，

0: 那确实，如果大家能够坚持喝那种奶的话，那可能也是对身体非常好的啊。对，
1: 很多人就是喝那个奶呀，喝不下去，他会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0: 没错，没错，
1: 巧克力豆啊，这个水果呀，各种拌在一起，还有小麦片什么的。
0: 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说您那个乳糖无耐的话，就买零乳糖的酸奶，
1: 是，
0: 而且
1: 是选择一下
0: 牛奶啊，零乳糖的牛奶，而且是纯牛奶。如果说您没有这个症状，那您就直接喝纯牛奶，
1: 是，
0: 至少要喝500毫升。另外呀，家里吃了一些，东西啊，也没吃完，我们很喜欢放冰箱，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呢，也有一些药品，也是一定要在冰箱里冷藏的，比如说胰岛素啊、益生菌呐、还有部分的眼药水，都是要放那个冷藏层，温度要在2到8度。但是口服液和糖浆您千万别放。
1: 哎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低温会改变溶解度和稳定性，反而会形成沉淀结晶。浓度不匀就会影响药效，你想上边它就比较淡，下边就比较重，这个就不太好。
1: 所以他们呢，这个包括有一些片剂和这个胶囊密封好，也是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之处的。
0: 没错，
1: 夏天37度以上的高温，千万千万不要扔在车子里面，因为这车子一晒，温度可能达到50度以上了。
0: 哎呦，我的天老爷，那可不行放
1: 这车里面大家少放点东西，那香水你也别放
0: 啊，香水百合，
1: 打火机也别放
0: 啊，香水百合的，
1: 你这是暴露年纪
0: 是不是有这么个意思？
1: 这暖男非常暴露年纪
0: 啊，谢谢你男女这个其实就很多时候，如果说您跑长途可能确实非得就是有些药必须要带在身上的话，尽量的放点那个什么呢，冰袋儿，放在那个保温桶里头，这样的话呢，避免这个药效啊它失效，
1: 是
0: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天儿挺热的，车里头的温度又高，大家也要注意了。
2: 笨小爱，
3: 笨小爱，
2: 哈哈哈。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4: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5: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 爸妈，我回来了。
6: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7: 我们有时间等你。
8: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9: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0: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9: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1: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12: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11: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13: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14: Demanding，
13: concentrate，
14: accommodate，
13: miscellaneous，
14: ubiquitous。
15: 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16: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15: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16: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吧朋友们，一路生化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4: 我是小天天。怎么这个时间过得这么快，
3: 真是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呢，我们确实
4: 就是非常的生气
3: 啊。你还希望再继续
4: 再上一个小时的班？为什么这么早下
3: 班？可以、啊、
4: 我真的希望在六一儿童节多陪伴大家一下。
3: 可以可以可以，我满足你，我满足你。
4: 是吗？
3: 燃烧你的卡路里。
4: 但是
3: 我们不放，我们就是让你用真实的声音，
4: 不能仅仅是我陪伴，
3: 还有谁要陪伴？
4: 你也要陪伴。
3: 我陪伴吗？我录了片头了吗？
4: 因为我是暖男，你是暖，
3: 我不想听。
4: 好吧，今天我们还是在非常快乐和融洽的氛围当中。首先今天我们推出了一款特别好吃的零食，
3: 是
4: 有三种，一个是当归黑豆，一个是丁香陈皮，一个是金桔红薯干。
3: 嗯，
4: 而且是每一个都是 double，
3: 是
4: 啊，这个总共是6盒，
3: 嗯，
4: 然后
3: 不到一百块钱，
4: 现在已经抢空了。
3: 还有最后，哎呦，没有，刚我们上线又上线了5单，最后5单、现在还抢空，
4: 还有5单，
3: 不，现在只有3单了。
4: 天哪！
3: 回复起来吧，最后的几分钟，
4: 哎、
3: 回复零食就可以了。最后3单抢购起来，
4: 好吧？当然还有想报名的，今天又是新的一个星期了，
3: 是的，
4: 所以说这个周末应该是还有名额的。
3: 星期一报名一定有名额，
4: 就是我们、
3: 可以跟大家打包票，
4: 就是那个 AI 英语特训营。
3: 是的，回复什么呢？回复英语两个字，一定要记得填写报名表之后呢，一定要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锁定这个免费的体验名额，2个小时公开课。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为孩子们亲自来授课，8到18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来报名，赶紧回复起来吧。
4: 而且它是绝对的干货满满、就是根据我们往期的一些嘉宾朋友还有孩子的宝爸宝妈们、他们的分享，你就会发现就是真的就是会颠覆你的
3: 想象，
4: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会知道科学的方式方法对一个人的记忆力是有多么的重要。
3: 嗯，
4: 就是不仅仅是他们的孩子获得了很高的一个提升，家长也觉得自己的思维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3: 是，
4: 哎，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好了。
3: 很多家长就是来听了这2小时的课之后，发现自己去背一些什么东西也背得快速了，因为这个方法他掌握了嘛。
4: 对，为什么人家有这个免费上2个小时课的这个底气啊？
3: 嗯，
4: 就是因为有自信。
3: 是
4: 啊，所以说大家伙儿赶紧报名了，
3: 上了之后就知道了啊。回复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希望全天下的小朋友、大朋友。
3: 节日快乐，
4: 拜拜啦。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古时候有位奇人，他从22岁开始，直到54岁去世，不停地在外旅行。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他靠脚力到过我国大部分省区。这位奇人的旅行不避风雨，不怕虎狼，不计成妻，不求伴侣，一山一水必寻奇缘而探奇脉。他还每天坚持记日记，记录见闻。这位奇人就是徐霞客。这些留下来的日记被后人编印成了一本书，叫《徐霞客游记》。一次，徐霞客去广西容县的真仙岩，要进一个山洞里去考察。一条巨蛇横卧在洞口，徐霞客毫不在乎，跨过蛇身，直径走进洞里。又有一次，徐霞客要到湖南茶陵的麻叶洞查看，当地人劝他别去，据说洞里有神龙奇鬼，会把人吃掉。徐霞客坦然，他从来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当他完好无损地从洞里出来的时候，人们都非常吃惊。51岁的时候，徐霞客决定到西南地区考察，并约了3个同伴一起。然而才走了20天，有个同伴就因为吃不消回家了。在广西南宁附近，和徐霞客要好的同伴静文和尚不幸得病，死在途中。安葬静文以后，徐霞客继续旅行，可是不想最后一位同伴竟然偷了他的钱财逃走了。54岁的时候，徐霞客完成了西南考察，回到家中。在这次西南长途旅行中，徐霞客几次病重，3次绝粮，回家后半年就不幸病逝，终年只有55岁。现存的徐霞客游记是后人根据徐霞客的日记整理编印的，共有10卷，61万字，大部分是他51岁开始的西南之行日记，其中详细地记述了广西的石灰岩地貌和岩溶景观。欧洲人艾什贝尔在1774年才进行岩溶考察，而徐霞客比他早了100多年。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来吧。今天就由我陪你用汗水雕刻线条，和我一起挑战吧。现在调整站姿，准备热身，用鼻子深呼吸，嘴巴缓缓呼出，循环三次。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三二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温暖上线。

0: 主持人夏兰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2: We are on fire！
0: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怎么样？感觉身体慢慢热起来了吧？那就继续燃脂瘦身，不能停。接下来跟上节奏，上一点强度咯，感受一下后背微微冒汗的快乐，手肘不要锁死，来放松一点，动作幅度慢慢的来加大，对，就是这个状态来保持，马上切换高能小节，三。

0: 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1: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0: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1: 我也赶紧订上。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2: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2: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2: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朋友们来加油加油啊！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暴汗冲刺环节了 ，BGM 马上加速，我的手表已经显示出心率有150了，脂肪在疯狂的颤抖当中，你感受到了吗？准备好了，记住，挺胸收腹，控制好呼吸，保持踝关节紧张，保护好膝盖，迈开腿，燃起来！

0: 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订购热线88118811。
5: 胭脂屋。
6: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7: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6: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7: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6: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7: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8: ！Ready Go！
9: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哇，你真的太棒了！来，放松一下，进入到拉伸阶段。想象一下自己在云端漫步，手指向天空延伸，感受腿后侧的拉伸感。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恭喜你获得了天乐陪伴你运动的1小时的快乐时光。一般运动这件事呢，没有一点分量的人是喊不动我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加油突破吧。我是天乐，再会。

0: 看到了彗星，但是并不了解彗星运动的规律。哈雷第一个从事彗星轨道计算，通过大量观测记录，他发现1682年出现的一颗彗星与1607年、1531年出现的彗星运动轨道十分相似，出现的间隔时间也差不多。于是哈雷想，这三次出现的彗星也许是同一颗彗星三次经过。哈雷以此为据，算出这颗彗星下一次出现的时间为1758年或1759年。预言做出以后，别的天文学家考虑到在这76年间行星对彗星运动的影响，算出更精确的时间为1759年3月至5月之间。果然预言得到了证实。有趣的是，后来人们根据哈雷的原理算出哈雷彗星将在1910年再度出现，彗尾还将会与地球相撞。这下子全世界都震惊了，彗星撞地球，末日要来了。1910年5月18日，哈雷彗星出现了，但是地球安然无恙。原来彗星分为彗核和彗尾两部分，长长的彗尾只不过是稀薄的气体和尘埃罢了，彗尾扫过地球对地球来说毫不在乎。即使是彗核撞上地球，由于彗核的质量只有地球质量的千分之一，也算不了什么。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2: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
3: FM89.3 的快乐车族，大家好，我们是
4: 水木年华，
5: 每天晚上和我们一起锁定 DJ 关悦，
6: 听不同的人生主打歌。
7: 今天是周一8:05，问候大家，正在直播的是893，我是关悦。来和各位实时刷新一下即时天气情况。目前来看，首尔长沙室外的温度还有29摄氏度，现在来看体感温度是在31摄氏度左右。明天是六月二号，明天是6月2号啊，长沙是24到34摄氏度，比今天还要再热一丢丢。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后天周三啊，那就开始下起雨来了。周三的温度呢是24到32摄氏度。到本周五这个每天都在34、33度左右最高温度，还是要提示各位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刷新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呢，湘北、湘中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湘西北有中到大雨，湘西州张家界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7摄氏度。今天来我们节目聊天的这位好朋友叫老徐啊，这个今天其实是六一儿童节嘛，然后我们的编辑特别邀请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店子啊，他今天来的时候呢带了很多甜甜的那个糖水来给我们吃啊，就希望大家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都能甜甜的。我们欢迎老徐，晚上好，打个招呼吧。
8: Hello Hello，芒果音乐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徐。
7: 对，这个老徐大家听他那个嗓音啊，就觉得他那个嗓音其实比较偏低沉那一挂的，所以很适合唱徐佳莹的歌。能不能给我们唱一下身骑白马？我开玩笑，我在开玩笑的啊。对，老徐现在在做一个那个糖水的店铺，你的店铺叫什么名字？给我们讲讲看。
8: 我们糖水店名字叫碎爷爷好爷糖水铺。嗯，然后现在在湖南农业大学和四方坪都有店铺，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玩。
7: 嗯，对，叫碎爷爷好爷啊，它其实听名字就知道它可能更多的是以这个椰子相关材料为主，对吗？
8: 是的。
7: 嗯，就目前卖的比较好都有哪些？给我们讲讲看，跟椰子相关的。
8: 嗯，我们会根据季节然后来做一些

0: 新的品的推荐。
1: 嗯，
0: 像夏天的话，我们主要会推荐我们的夏火王、
1: 嗯、
0: 海底椰菊花冻、
1: 嗯、
0: 还有超级芒果冰。它的底冰的话是以椰子冰打底、
1: 嗯、
0: 然后上面放我们用新鲜芒果炸出来的芒果酱，然后配芒果、芋圆、小丸子这一些。
1: 嗯，明白。因为他今天就来台里的时候给我们带了那个夏火王啊，就是光听那个名字都会觉得它非常的像广东那边的饮品。因为经常去广东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特别喜欢喝那个广东的凉茶，那个特别到夏天的时候，那个凉茶真的是喵苦的。应该很多湖南的朋友们都觉得很难入口，因为有一次我去广东玩的时候，那个我去看到有凉茶店铺、啊、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那个老板跟我说舌头伸出来。我在想说什么叫舌头伸出来，他先我看看你的舌苔，然后就给我推荐了一款真的非常苦，但他就是那个给了我一个糖，那个凉茶没怎么喝完，糖吃掉了。那个你的夏火王其实很像广东的那些凉茶名字哦。
0: 是的，它也是用一些中药草熬煮出来的，不过我们尽可能的用一些甘草、罗汉果之类的一些、
1: 嗯、
0: 去把它的苦度给中和掉，它更多是菊花的味道。
1: 对，
0: 然后生熬几个小时之后再做成冻的形式配我们的椰子，
1: 嗯，
0: 然后出来它整体口感会比较清爽，比较适合夏天、
1: 嗯、
0: 像大家吃饭吃火锅之类的，比较下午吃宵夜的时候，长沙比较喜欢吃宵夜嘛，
1: 对，
0: 就配它非常的合适。
1: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夏火王，他们贴了一个贴纸，上面写的夏火王，然后就有看到上面写的是这个菊花，上面就有菊花冻啊之类的。然后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茶冻嘛，后来老徐跟我讲说这其实不是茶冻，他那个是用菊花熬了7夕49天。没有，我就瞎说，你说一下，你介绍一下啊。
0: 我们菊花冻主要是用了几种拼配的一些菊花、
1: 嗯、
0: 然后还有金银花、罗汉果、甘草
1: 拼配的菊花，很像是你在讲咖啡豆、哎、拼配的豆子、啊、你继续说。
0: 是有一些拼在一起的，然后再把它整体熬煮出来、
1: 嗯、
0: 熬煮出来之后我们再把它用不同的工艺制作成冻的形状、
1: 嗯、
0: 然后再配上椰子，要相对来说比较适口性更好一点，但是同时之间它又兼具下火的功效。
1: 嗯，
0: 并且它里面是比较低糖的，因为我们主要是用一些药材来调整它的糖度嘛，
1: 对，
0: 所以也比较适合减脂人群喝。
1: 明白。对，然后我看了一下，大家还有人说好椰大满贯何时上链接，啥是好椰大满贯啊？好椰大满贯是啥？
0: 大满贯是我们一开始我们2022年开始做好椰的时候做的一款产品、
1: 嗯、
0: 用的是一些比较当季新鲜的食材、
1: 嗯、
0: 然后做起来的拼配它里面料就会比较多，但是、整体吃起来会比较满足一点吧。
1: 嗯，它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料呢？
0: 里面像我们现在的话有仙草，然后有我们自己熬的红豆，然后芋泥，然后雪糯米、西米。
1: 这不是一碗粥吗？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很多人把它喝成一碗粥、
1: 嗯、
0: 因为我们一开始里面还会有紫薯泥或者红薯泥。
1: 你看这就是一碗粥啊。
0: 但是我跟你讲，我之前也挣扎了很久，我觉得哇，每个人都说我的糖水是一碗粥、
1: 嗯、
0: 然后可是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学生在开学第一天跑到我们这里来喝了2大碗、
1: 嗯、
0: 然后他跟他的朋友们发消息说，他说我终于喝到我的梦中情粥了，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跟自己和解了。
1: 我以为你会从那一瞬间觉得它不是碗粥了，结果，但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料放多了之后啊，就显得非常的有诚意一些，但其实这喝起来的时候就挺像一碗粥的，对吧？因为它料很多。
0: 它料是很多，我们一般不提倡把它拌在一起、
1: 嗯、
0: 可是就会有人看着它像一碗浓浆猪脚饭一样把它给拌在一起，那真的没办法。
1: 对，这可能也是当时好评率很高是吗？我看有人就要求返场啊。
0: 是的，现在其实也依旧，我们依旧一直在做，
1: 就大满贯
0: 依旧一直在做。
1: 嗯嗯
0: 嗯，它现在还是店里的，算是还是点单的前三名
1: 啊。
0: 对，
1: 明白，
0: 它始终没有变过。
1: 是，那因为那个老徐刚才跟我讲，他是本身就长沙人嘛，但他在长沙开这个糖水铺，然后我们一般都是听广东的朋友会讲糖水铺啊，那怎么会想到说这个也叫糖水铺这个名字？
0: 接触糖水其实比较早，我们从2017年就开始接触糖水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做的没有这么细致，到2022年才开始正儿八经的把它以糖水铺的形式来做、
1: 嗯、
0: 算是整体的一个细分赛道吧，我觉得在总体来说、
1: 嗯， 嗯，明白。对，因为现在其实年轻人喝奶茶呀什么的都还蛮多的啊。它这个其实也算是整个饮品品类大品类当中的一个细分的领域。
0: 是的。
1: 对吧？对吧？
0: 是的。
1: 你给。

0: 自己的这个定位的就是一个糖水铺吗？还是
1: 是的，我们给自己定位其实从一开始就是糖水铺、一开始其实是想要把广东的一些东西带回来长沙、我们开糖水铺的时候，长沙其实没有太多的糖水铺、都是以前比较大的一些连锁、然后但是自有的还是偏比较低一点、我们就想把尽可能让自己手做的这些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喝到哦，原来糖水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0: 对，好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了解一下、当然北京时间呢8:12，这里是正在直播来FM 89.3，我是关悦。又到了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了，每年六一呢总想给孩子准备一点礼物，然后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桌子前面就有一个盒子，这盒子就是我们今天刚刚上线的这个草本小时礼盒。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了草本小时礼盒，这里面一个盒子里面有6罐，它是礼盒装啊。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是8:53湖南音乐之声视频号正在直播啊。这个草本小时礼盒里面有2罐这个金桔红薯干，2罐当归红豆，2罐丁香陈皮，里面一共是6罐，一盒有6罐啊。原价120，我们呢是98.5块，为什么呢？因为马上要到高考了嘛，就售价98.5块，就是也是一个美好的寓意，祝你轻松考上985。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很厉害？本来想卖99的，后来想说我们就立减0.5元好了。我们放弃掉自己0.5元的福利，给大家送上一个祝福，希望每个人都考上985，好吗？对，那怎么买到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乐之声，回复零食就可以买到了，回复零食就可以买到了。我们视频号上也有一个链接，然后你就直接在那个链接上去购买就可以了，好吗？那个刚才老徐也吃了一下我们这3块零食，你觉得你最喜欢吃的是？
1: 我喜欢丁香陈皮。
0: 丁香陈皮啊，你等会儿再吃一个啊。好吧，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回复零食，或者在视频号上都能看一下哦。我们课点之后继续回来。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

0: 第一时间的回应。
1: 妈，我来了。
2: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3: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2: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3: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2: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5: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4: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6: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7: demanding，
6: concentrate，
7: accommodate，
6: miscellany，
7: ubiquitous。
8: 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2: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8: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2: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0: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2: 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温暖上线。

0: 持人夏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1: 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2: 893快乐车组，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0: 为什么有这个声音？因为放这个音乐的时候，旁边的那个老徐，他的在也在疯狂的咀嚼中。我刚给他塞了好几块丁香陈皮，他说：“等会我真的嚼得完吗？”然后刚才放那个声音的时候，我余光瞥的他那个嘴就会在狂嚼。他可以看一下我们那视频直播的画面，他那个嘴巴应该就跟我们的 BGM 一样卡着点儿了。对，那个老徐吃的这个是丁香陈皮啊、哦，然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1: 我觉得陈皮有点像小时候吃那个
0: 陈皮糖。
1: 对，像那个陈皮丹吧。
0: 哦，陈皮丹哦，
1: 对，像它的味道。
0: 哎，那个时候我小时候那个管那个叫老鼠屎，哎，我开玩笑的。那个因为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叫它那个老鼠屎，因为它一粒一粒的那个，是不是？
1: 哎，我们叫神仙丹，这怎么会？
0: 对，各个地方的味道都不太一样啊、哦。对，但它那个其实就是陈皮做的嘛。
1: 是，
0: 对对对对。但这个是它那个这个陈皮会比较健康一些。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养生零食啊，98.5元。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在视频号上也能看得到啊，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回复零食也能看得到。但是今天老徐来跟我们讲，是讲他的那个自己在做的一个糖水铺啊，叫做碎椰椰好椰。哎，其实这个名字有的时候读起他的时候会不会有点长？
1: 因为我们平常一般就读好椰糖水铺。
0: 好椰。
1: 对，就好椰。
0: 啊，好椰。
1: 比较开心一点。
0: 好椰，对。因为其实我们经常讲糖水铺，糖水铺啊，然后在你专门做这个事情，你觉得糖水铺跟我们这种传统的甜品店有什么不太一样？
1: 其实长沙老长沙传统的甜品店哦，做的都是你像我们街边挑摊子，像豆腐脑，嗯。

0: 后又或者说是像芝麻豆子茶也算湖南甜品吗？
1: 芝麻豆子茶算湖南饮品，但它不是咸口的吗？
0: 那也是，
1: 对吧？对吧？嗯嗯。
0: 然后相对而言，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吧。我觉得在广东以外的人群来，我会觉得很多糖水铺其实就是一碗粥，老实说，就一碗甜甜的粥，不同味道型号的粥。但是我们在广东的时候，就会把它叫做啊这一份糖水，比如说我们红豆粥，类似于外地可能觉得，哎，这不就是我吃的红豆粥吗？但是在那边，我们可能会叫陈皮红豆沙，就好像像这种陈皮，然后跟红豆熬出来的，然后它就是一道糖水，它不划分为在甜品以内，因为甜品我们更多的可能会像蛋糕啊这种会比较偏甜品一点，
1: 是。
0: 但是糖水的话，它算是比饮品来说更注重自己的小料，它是以小料为主，
1: 是。
0: 但是饮品类的话是主要以茶底啊，然后它的奶质为主，以这一些的不一样。
1: 然后我看到那个也有朋友在讲说双皮奶上链接，哎，就是你们有在做双皮奶之类的哈？
0: 啊，对，我们有做双皮奶。
1: 哦，
0: 我们是早几年2023年开始做的双皮奶。
1: 但我觉得双皮奶就是制作起来不复杂，但我觉得做的好吃还是也很有技巧的哦。
0: 怎么说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做双皮奶，哇，真的每天熬夜，然后一个多小时，在我们当下的容器以内，我们一个小时只能出12碗到13碗，然后相对而言，它更多是食材吧，因为像我们现在的双皮奶是水牛奶跟蛋清蒸出来嘛，然后水牛奶的话，从广东那边发货过来，哪怕是走顺丰到我们这里，它的一个保质期就只有4天，4天之内所有的奶源必须要使用完毕，然后再重新的那个，相对而言可能是不一样的味道吧，和传统这一边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的会不太一样。
1: 因为我以前就是在网络上刷到过制作双皮奶，我觉得不复杂，我自己在家试一下，我没有用那个水牛奶，我就用纯牛奶，我觉得就是味道还可以，用水牛奶会更好喝一些哈。
0: 水牛奶相对而言会清爽一点，但是看你怎么去选择吧，因为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奶牛，一个是水牛，就是这一个区别。
1: 所以你们为什么没有选择奶牛，选择水牛？
0: 水牛会更清爽一点，整个口感会好一些。然后它的跟这一边，因为本来长沙这边也不是原产的一个奶牛的一个产地，所以与其而言，我们更多会偏向于传统的广东那边最原始的做法，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1: 明白了。对，那这个那既然叫好椰啊，那肯定就是有很多这种跟椰子相关的产品，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那椰子作为很重要的原材料，因为各个地方都有椰子，然后包括现在其实我们家有的时候在水果店看他们也有卖椰子的啊。
0: 对，
1: 然后有什么泰国的椰青啊，有海南的椰青啊，然后有各个产地的这个椰子，然后你们会选一些什么样的椰子，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呢？给我们讲讲看。
0: 我们主要选的现在都是海南的老椰子。
1: 有多老？
0: 有多老？这个一
1: 天山童姥。我又瞎说了，您继续讲，您继续讲啊。
0: 也没有，我们一般会不会选过大的，基本上是中等一点的椰子，然后端起来比较沉甸甸一点，然后水比较少的，这样的话它果肉会比较浓郁一些，炸出来的椰汁会相对来说会更好喝。然后在秋冬的方面不是特别的椰子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越南进口，然后那边过来的椰子都会有。
1: 那这个挑选一个，那你们每天就消耗椰子量蛮大的，你觉得挑选一个好椰子的标准是怎么样的？我们经常刚刚讲说水果店也有卖椰子的吗？
0: 我觉得首先形状要好吧，可能跟颜值有关。
1: 然
0: 后其次基本上如果你要挑到一个好吃的那种青椰的话，那你就要挑它足够重量的，咬起来水深比较大的，它整体的话它的椰肉会比较嫩一点点，然后它整体的水质会清甜一些。如果说你要挑老椰子的话，老椰子其实吃起来单吃我觉得会没那么好吃，越老的椰子它的肉质会更香一点，但是比较硬，然后比较难开，然后它的水可能没有那么好喝，但是你如果是榨椰汁的话它是很不错的选择
1: 啊。明白了，就专门就是这个听起来就专门就是开椰子开了很多啊，每天要消耗量。

0: 蛮大的，对不对？
1: 嗯，还可以，还可以。
0: 你们统计每天 要用掉多少椰子？
1: 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自己开椰子，但是因为开的确实是太耗人工了。然后后来我们在23年的时候就开始跑到海南那边找到专门的供应商，然后由他们主体的一个采购，然后我们来控制量，然后专门给我们来弄，就整体的一个供应，所以现在相对来说会轻松很多。
0: 嗯、明白，哎，因为现在就是各个那个地方都有在卖100%的椰子水，为什么没有用这些100%的椰子水什么的，不是更方便一些？
1: 嗯，100%的椰子水其实里面都会大部分都会添加一些水和糖，必不可免的，因为为了调节味道嘛、
0: 嗯、
1: 你没有办法保证你挑的每个椰子都是这一个味道、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做椰肉的话，相对而言在自己的把控方面会更好一 点。
0: 明白，明白，明白。好吧，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来跟我们分享，当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是893湖南音乐之声，也在直播当中通过弹幕的方式或留言方式跟我们留言聊天都是OK 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你聊天喽。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急。
1: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光临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八九三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8:32，这里是8:93，我是关悦。问问各位爸爸妈妈们，这时候回家你的载作业写完了不？单词都背完了不？背的都记住了不？会不会说今天背完了，明天早上起来一忘？

0: 我忘记了妈妈。
1: 怎么办呢？这时候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最强大脑的 AI 英语单词闪电速记营的特训营哦。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就前一天背单词感觉就记得牢牢的，但第二天早上一开始回想的时候发现，哎，完全不记得。但其实记单词是有那个技巧的。我今天还在那个开会的时候还跟别人讲，我说记单词真的是有技巧的，因为那个我经常会看一些那种比较抽象的短句嘛，那个抽象短句上我最近在看的都是一些关于记单词的。比方说我看到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在拿那个刀切火龙果，那个女生叫 Pita， 然后那个女生对男生说拿刀那个劈火龙果，然后那男生说 Pita 呀 Pita 呀，火龙果的英文就是 Pita 呀。所以你看记单词真的是有技巧的。各位如果想就是有更好的这个情景记忆的方法的话，这个周末我们组织了2个小时的免费英语单词的一个体验课，8到18岁的孩子都能报名参加，地址呢就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那么为了保证每个孩子都有最佳的这个体验啊，每场是限20组家庭，名额非常的有限，所以如果你的载记单词也跟我以前一样容易忘的话呢，想要更好的方法去提交去记单词的话，提交这个作业的话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53湖南语之声，回复英语填写这个报名信息之后呢，滑到最后点击提交就能够报名了啊，就能够在这个周末来上免费的体验课，这个体验课是免费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回复英语就可以啊。这个记单词真的是有方法的哦，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仔一个机会吧。当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是跟各位聊天，除了我以外还有碎耶耶好耶糖水铺的老徐，晚上好。
2: Hello 大家好。
1: 对，老徐本身就是这个以前是没有开这糖水铺之前做什么呢？
2: 没有开，以前我学医的。
1: 学医的？
2: 对。
1: 学的是什么样，中医西医还是药学还是
2: 产科？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1: 那你怎么就没有就从事这个那个所学的这个专业呢？
2: 可以说吗？
1: 那你别说了。不喜欢是吗？
2: 也不是不喜欢，我其实挺喜欢的。但是可能有一些自己内心的恐惧没有办法去破解它。然后最后就觉得还是沉一沉放下来。
1: 啊，明白。现在会后悔吗？
2: 我觉得我妈比我后悔
1: 哦，因为毕竟学医这个
2: 他们希望有好的工作，五险一金，然后非常稳定的收入，
1: 每个家长都这么希望，
2: 都是这么希望的。
1: 是是是。那这个学完医出来之后做了什么工作？
2: 学完医出来之后成了一年，然后就开店了。
1: 那时候开什么店？
2: 第一个店开甜品店。
1: 甜品店也是自己做吗？
2: 也是自己做。
1: 哎，那又开甜品店啊，然后又开现在这种糖水铺啊之类的，这些都有专门去学过，还是就是在网上看看教程然后就把它做出来了？
2: 甜品店的时候有正儿八经去学过，学了很多地方，其实有不同的那个然后当时接触糖水，其实一开始接触了港甜嘛，是因为我们店里当时有一个人他是学港甜，从港甜铺出来的然后出来之后来我们店里，然后他有教我们一些，也算是变相的学到一些然后只不过后来那个店铺没有做了，然后我们到长沙来了以后然后就把它改成了，就后来做更主要还是做蛋糕嘛，做蛋糕做咖啡这些，做了一个小型的咖啡馆然后做完咖啡馆之后，后来确实是哎没做的太下去，可能也经营不善，然后沉了很久觉得哎我不行，我还是要努力一下然后就抓住自己最喜欢的这一个，然后就深究它到现在为止，其实也谈不上学习或者怎么样，慢慢的学习当中肯定是有的，我们会到全国各地一些糖水铺去尝试一下大家的，然后也去会相对学习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糖水铺就是好的食材，好的组织方法，然后再配上好的搭配，这就是一碗很好的糖水。
1: 明白了。哎，那就是这个一开始做甜品，然后又做刚才您讲说又做蛋糕，现在又做这种这个糖水，一直在接触这些相关的这个跟甜品啊相关的整个甜品的大品类里面的一些项目啊。自己做了这么多年还会喜欢吃甜品吗？还喜欢吃糖水吗？
2: 喜欢啊，我现在依旧会被我们店里的每一款产品惊艳到。
1: 我不是

0: 亲，
1: 这每天面对他，我也想吃。
0: 你来试你就知道了，我们店里就这样。真的很好吃，好爷真的很好吃。
1: 我知道很好吃，但就是因为你每天面对它，然后每天都就是做不完的出品，就还会想吃它。
0: 但是有一点哦、我们店里的芋泥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能说它非常好吃哦。但是我现在看见芋泥我就会头痛，我看见它我就不会喜欢。
1: 对，这才对嘛。
0: 对，因为每一天我们每一盆都要试味道，当每一盆试味道的时候，就会慢慢的就没有那么狂热。但是如果说我时隔很久吃到它，我还是会觉得哇，真好。
1: 啊，因为就是因为你每天面对他的时候，就你会觉得啊，每天都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前几年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龙虾店在长沙，然后排队排很长的一个龙虾队，那个老板他说每天有刷不完的虾子，做不完的虾，然后每天还要试各种各样的味道。然后我说你现在还喜欢吃龙虾吗？他说他要说实话的话根本不想吃。他说但凡有一个人每天都面对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的话，他说他还想吃，他就是骗你的。
0: 哎，但是不会，我觉得不会，因为可能我们店的品要比较多，不像龙虾，可能它相对来说它只有那么多像味道，
1: 是
0: 我们当我们品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换一样吃，这样相对来说，等到你再吃到这样东西的时候，其实也隔蛮久时间了，你就会觉得哇，真好吃，我自己真厉害。
1: 明白了。对，那这个你们这个门店，现在就是开在这个刚才讲是农大，然后和四方坪这儿。
0: 对，我们农大有店，四方坪有店，但是农大放寒暑假。四方坪的话呢，大家寒暑假也可以来。
1: 明白了。那你们这个大概主要是以哪类的人群为主呢？来消费的客人？
0: 看区域吧，我觉得你像农大的话更多肯定是大学生，然后如果说是在四方坪的话，其实会有很多小学生，我们本来一开始是想说离学校远一点做社区店，但旁边刚好有个小学，然后他们的家长也会来，然后甚至有些老师开家长会也会放到我们店里，所以其实都会有。然后到这一边的话，反而让我看到更多不同的人，有一些爷爷奶奶可能70岁了，他们依旧会来吃糖水，就是这样。
1: 明白了。对，那刚开始要准备做糖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对长沙的这个市场特别有去考察一下吗？
0: 其实也有吃过长沙的比较多的店，但是相对而言可能连锁品牌会比较多嘛，因为我们2022年开始做糖水的时候，长沙并没有太多的一个糖水铺，然后所以能吃到的可能也就是那一些，反而是很多我们在外来吃到的一些味道觉得很不错，想要把它带回长沙这样子。
1: 是因为其实主要还是在做年轻人相关的一些生意哦，因为年轻人对于糖度的选择，对糖度的标准真的不太一样。你觉得你的糖水的糖度大概是怎么样的？
0: 我们店主要属于低糖，但是其实哦，在我们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很多男生好像嗜糖要比女生要更高一点点。
1: 男生吃糖会比女生更高一些。
0: 对，会比女生更高一点。女生可能更在乎你的食材原本的本味，但很多男生可能吃的其实会比较甜一点在我们店。然后我们会发现大学生吃的又要比其余的人群要更低一点点，低糖一点，所以我们其实会调控一下我们的糖度。但
1: 是
0: 我们店里主要
1: 怎么调控呢？
0: 我们店里主要其实都是少糖，但是如果说有想要甜一点的可以找我们额外加糖，我们自己有用一些冰糖熬出来的一些糖水，然后它加起来的风味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些原本它可能不太嗜糖的，可能就相对来说更喜欢食材原本味道的，可能会喜欢我们家一点。
1: 明白明白。北京时间的8: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今天是6月1号啊，也是六一儿童节。FM89.3推出了原创的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啊，这里面讲述了6个不同职业的普通人穿越回20年前参加校园合唱团的故事，用微电影的方式记录了下来。那么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在我们湖南广播视频号893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都上线了，大家可以来听听看这首《永远的小孩》。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7: FM89.3 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6: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

0: 元。
1: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0: 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3: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2: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4: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5: Demanding，
4: concentrate，
5: accommodate，
4: miscellaneous，
5: ubiquitous。
6: 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0: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八九点三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6: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两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三倍以上。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8:51，这里是8:93，我是冠月。今天邀请来上我们节目的是老吃家啊，老徐。晚上好，老徐。
1: Hello， 芒果音乐台的朋友们，大家好。
0: 给我们老徐整不会了哈。刚才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老徐说我真的是老吃家来的，就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是吃是非常喜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喜欢吃，嗯，我们在做四方饼店之前，然后每年的农大店因为放寒暑假嘛，每年寒暑假我们就会去不同的城市吃，就纯吃。
0: 哎，那如果就推荐一下国内就纯吃，然后不说玩哈，就纯吃，你觉得一定要去打卡的这个城市有哪些？或者说一个两个就可以，你说一个，我说一个，我们交流一下。
1: 我觉得相对于来说适合湖南人一点的，那还是江西，然后重庆、成都，然后
0: 推一个。哎，你真的很贪心哎，就一个，就一个，这个就一个 top one。
1: top one 我会选择广东，哎，我喜欢很鲜的食材
0: 啊。我推荐贵阳
1: 啊，贵阳好吃，
0: 贵阳真的很好吃。因为我五一的时候去贵阳，一天吃八顿，我没有在开玩笑，我
1: 真的
0: 一天吃八顿，真非常好吃，就是那种酸酸的酸汤，然后路边的那种那个洋芋，哇，真的都很好吃。

0: 把杨钰正的做出天花板。
1: 对对对对，
0: 除了死敌折耳根，
1: 折耳根。你知道我去贵阳的时候，那个我们晚上去吃烙锅，那时候晚上吃的第七顿还是第八顿了。然后我跟那个姐姐说，然后我就是一个服务员姐姐，我说我今天吃了七八顿，她说对呀对呀，她是用贵阳话讲的，她在来到我们洋芋王国是要这样。然后我觉得她好可爱哦，非常有意思。对，今天我们跟那个老徐聊到他自己的这个店子啊，他这个店子呢叫做碎椰椰好椰糖水铺啊。他今天在来台里的时候呢，给我们都带了那个他们家卖的最好的是海底椰菊花冻啊，然后非常好喝，那个椰味很足，然后菊花冻也非常的清爽啊，然后我觉得夏天也是非常不错的。关键是我看了一下，这杯只卖8块钱
0: 哦，对，我们卖的比较低，就想让大家平价喝到。我觉得，平价实惠才是硬道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大家的，难怪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好喝 ，Top One 啊，这应该是夏天的时候卖的非常好的哦。
0: 嗯，对，但冬天也有它的受众。我觉得我们每个品都有自己的受众。
1: 冬天大家也喝下火王啊？
0: 对，冬天也喝，因为冬天烤火啊，湖南人。
1: 哦，你看看，一边烤火一边喝下火王，
0: 是能多吃几个砂糖橘。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那个大家讲到的那个糖水大满大满贯哦，这是推荐第二名，这真的看起来非常的夯哎，这一碗里面，
0: 对，那一碗好夯，夯爆了。
1: 对对对对对，大家会讲说这个每一个小料都尝到了，都是正经料哦。
0: 嗯、
1: 对，哎，每天要做这个门店，你的一天是怎么样？比方说几点钟要需要到店里面，然后几点钟需要做点什么事情，几点钟下班打烊之类的。
0: 我们10:30到店，然后开始煮。前厅的话，开始煮西米、煮芋圆这些了。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备不同的料。
1: 嗯。
0: 然后后厨的话，就会开始炒咖喱、炒肉酱。
1: 嗯。
0: 然后开始煮饭、搞这些。
1: 嗯。
0: 然后再到一直我们忙的久的时候，可能会到凌晨2-3点，还看见我们灯火通明。
1: 嗯，在那干啥呢？
0: 就备料啊，因为糖水。它不像是奶茶哦，它都是直接3-5分钟就能出一个餐。
1: 嗯、
0: 我们的备料是非常繁琐的，我们可能有一些需要6-7个小时才能够出品。
1: 比方说什么需要6-7个小时啊？
0: 就像你喝菊花冻啊，我们最少6个小时以上，它才能够成为一杯冻，然后最后再呈现到大家餐桌上。
1: 嗯。
0: 然后你又不能是热的，必须是等到凉透，我们冰箱冷到足够的程度，
1: 嗯、
0: 所以我们的食材的话都需要提前备制，这是最大的不一样。
1: 哦、明白，明白。
0: 然后整体的话下来，可能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备料。
1: 明白明白，就是早上开始备料，然后到下班打烊了还在备料。
0: 是的，每天都在备料。
1: 对，那这个因为一直在做这个糖水这件事情啊，你觉得做开糖水铺是幸福的事儿吗？
0: 我觉得其实挺幸福的，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比较幸福吧，
1: 嗯、
0: 而且它相对而言自己创业要比较自由一点，
1: 嗯、
0: 就没有那么那个，我们更多的是开心，团队开心我觉得比较重要。
1: 对，因为你没有老板，你就是老板啊。那如果在我们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就是邀请你向完全不了解的人介绍和分享一下你在做的这个店子，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和分享一下？他在认真想，他在认真想，我跟各位描述一下，他在认真想。
0: 我觉得好爷是一个相对放轻松又比较还比较不错的糖水铺了。
1: 嗯，
0: 最起码我们在很真诚的用我们自己尽可能能够做到的事情来做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糖水现在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趋势，被大众所慢慢的越来越熟知的一个过程当中。好爷真的很值得被大家看见。
1: 明白，就大家如果感兴趣喜欢吃糖水的话，可以去好爷感受一下。今天是周一啊，6月1号，六月的第一天。我们也谢谢老吃家老徐来节目跟我们分享他自己这么多年做甜品做糖水的一些有趣的经历和故事，希望他的生意越来越好，就像这个六月的天气一样红红火火蒸蒸日上。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晚安喽，拜拜。

斑驳留。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672年，法国天文学家李希尔受法国科学院的委派，来到南美洲圭亚那的卡宴岛。卡宴岛位于赤道附近，在那里可以清楚地观测到火星冲日。李希尔来到卡宴岛不久，就发现了一件怪事：钟不准了，每昼夜要慢2分半，连精确的天文摆钟也不例外。摆钟要调节快慢，可以调节钟摆的长度。李希尔把摆长缩短了将近3厘米，钟就准了。但是当他回到巴黎以后，钟又不准了，每昼夜要快2分半，这是怎么回事呢？李希尔研究发现，因为地球不是圆的。过去人们认为地球是圆的，是正球体，牛顿却认为地球是扁的，是扁椭球体。李希尔先查阅了世界地图，查出卡宴岛的纬度为2度，巴黎的纬度为45度。这就是说，

离地心比卡宴岛近。再根据牛顿理论进行计算，得出在卡宴岛时的钟摆长应当缩短 2.88 厘米，这印证了地球是扁椭球体的观点。可是法国

0: 是什么样的呢？为了弄清真相，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授权巴黎科学院派出两支远征队，一队到北纬60度的拉普兰，一队到赤道附近的秘鲁，分别测定这两个地区的经线一度弧长。两队经过9年的艰苦测量，得出结论，同样是经线一度的长度，拉普兰比秘鲁长1300米。事实证明，地球确实是扁椭圆形的。到此时，卡西尼家族仍然不相信，又组织测量队重新测量，又经过10年的重新测量，他们才不得不服输，承认了牛顿的理论是正确的。有权有势的卡西尼家族可以把坚持真理的李希尔赶出法国科学院，但是他们无法把真理赶出去。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0。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伙子，多大了？
1: 几千岁。
0: 属什么的？
1: 属仙的。
0: 有房吗？
1: 有，天上有个办公室。
0: 在北京有吗？
1: 没有。
2: 你们不认识我吗？我是月老，我管天下姻缘的。
1: 月老啊。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在古代，人们不知道打雷闪电是怎么回事，于是就杜撰出了关于雷公电母的种种传说。1752年7月，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和利赫曼冒着生命危险探索雷电之谜。也就在这个时候，富兰克林在美国也冒着生命危险揭开了雷电的秘密。富兰克林用绸子做了一个大风筝，风筝上绑着一根铁丝，然后把放风筝用的麻绳系在铁丝上，在麻绳的下端再系上一把金属钥匙，等带着雷电的云来到风筝的上面时候，尖细的铁丝就立即从云中吸取电火，风筝和麻绳就全部带了电。当雨点打湿了风筝和麻绳，电火自动传导，大量的从钥匙向他的手指流过去。富兰克林曾这样描述，通过这个钥匙可以使莱顿瓶充电，用所得到的电火可以点燃酒精，也可以进行平常所做的其他的电器实验。富兰克林的实验清楚地说明了闪电的本质是一种放电现象，闪电并不神秘。富兰克林写成了论文《论闪电与电气之相同》。虽然论文发表后遭到了一些人的讥笑，但是在时间的考验下，人们不得不承认，富兰

克林把上帝和雷电分了家。不过富兰克林的实验是极其危险的，曾有好几个人重复做富兰克林的实验，结果都被闪电击死了。富兰克林

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富兰克林在电学、地学、植物学、数学、化学方面都有许多贡献。他还参加过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起草工作。尽管声名显赫，可是他以自己曾是一名印刷工人而自豪。他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是印刷工富兰克林，只字未提其他的头衔。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Just a...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四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英国化学家开温迪许被人们称为科学怪人。说他怪，他确实怪。凯文迪许瘦高的个子，戴着长长的假发，因为常常通宵达旦的工作，所以眼皮总是有点肿，脸色也有些发黄。英国人很讲究时髦，注重仪表，而凯文迪许穿着总是显得过时。凯文迪许的家是科学之家，不仅有实验室，到处是仪器，还有间小小的图书室。有趣的是，无论是别人借书还是自己看书，他都严格地履行借书手续。凯文迪许也很宅，出门不是参观工厂，便是考察地质。他不愿把时间耗费在舞会宴会上，也不大喜欢有访客去打扰他的研究工作，更不爱与人交谈。家里有位女仆给他做饭，他都是写好菜单放在餐桌上。这位女仆在他家里工作了很多年，但是凯文迪许也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凯文迪许很怪，他觉得谈恋爱太浪费时间，所以终身未婚。金钱对于凯文迪许毫无吸引力，他的父亲、祖父、外祖父都是公爵，家庭非常富有，人们称凯文迪许是学者中的极富的人，也是富人中极大的学者。凯文迪许不会理财，10,000英镑是多大的一笔财产，他毫无概念。一次家里一位仆人病了，凯文迪许给了他一张10,000英镑的支票，仆人惊呆了。诸如此类的怪事还有很多，然而正是因为凯文迪许专心科学研究达到了忘我的地步，才出现了这么多看起来很奇怪的事情。这位科学怪人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

科学。凯文迪许在科学上有五项不朽的成绩，他详尽地研究了氢气的性质，研究了二氧化碳与水的关系，查明了水的组成，查明了硝酸的组成。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夜。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

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照片我没删掉，想在里边躺着发霉散掉。你说我变了，语气还有腔调，可是旧照片还在自顾自的发酵。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顷刻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谢谢惠顾。

是没有的餐桌的装点还有饭，那些回忆只是投降被你换掉些，可以藏进隐藏箱藏着能放下，可这些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笑发的疯的灿烂，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些，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服务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一得

还是做三说要你相信现实，隔着一大屏幕但不方便见，电话像是你互相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心爱的你是否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恒共同行程，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熟练想不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心房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树笔墨，是你我互相清醒就能相濡以沫。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消失就急躁的你，遇到了分开前和开始前那一个开心的你，遇到了分享你心里的底，遇到了分开后心里的你。可惜我16岁心高气傲，你分开的破

0: 心啊，我结婚了。
1: 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有鲜花拱门，有红地毯，
0: 有白婚纱黑礼服，但就是没有。可我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习惯是债，习惯是福。
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3: 他就是个败类。
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3: 哎，你们是谁呀？
4: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5: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5: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4: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想我也不太合群，我不想再视频、啊、
1: 你总说我太过懦弱，怎么动不动想哭，我也觉得是我的错，可是我只是不想输，你冰冷的话成了扎向我心口的刺，我一遍又一遍想发火的时刻我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

0: 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2: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6年。你最好做好准备，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1: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2: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3: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4: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1: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3: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1: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0: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5: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6: 那有什么不敢的？
5: 第一个字，
6: 公公，公筷的公。
5: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6: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
3: 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6: 爸爸，爸爸，
7: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5: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3: 洗洗，洗手的洗。
5: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3: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8: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5: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9: 妈妈，我先洗个手。
5: 最后一个字喽，
10: 落雨里，里面的里。
5: 那什么时候？
10: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11: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理，咳嗽喷嚏要朝里。
5: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机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5: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5: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0: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瓦特被誉为蒸汽大王，但是他并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因为在瓦特之前，人们已经发明了蒸汽机，但是瓦特对原始蒸汽机做了重大的改进，使蒸汽机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生产。1736年，瓦特出生在英国造船工业中心格拉斯哥附近的小镇格里诺克，父亲是木匠。由于家里很穷，瓦特没有去学校上学，完全靠自学。17岁的时候，瓦特去当学徒，学习修理机器。19岁，他到了伦敦，在一家钟表店里当学徒。瓦特聪明好学，从各种机器的修理中练就了高超的手艺。就连经纬仪、方位罗盘这样精密的仪器，他也能修。这引起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台克的注意，台克聘请瓦特到格拉斯哥大学附属的教学仪器厂当仪器修理工。在那里，瓦特开始接触到蒸汽机。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科门发明的蒸汽机在英国各矿井得到了使用，不过工作效率很低，需要消耗大量的煤。1764年，瓦特在修理纽科门蒸汽机的时候，看出了其中的毛病，开始想办法改进。他夜以继日，花费了2年多的时间，制成了一种新型的蒸汽机。

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接着，瓦特又花费了6年多的时间，对蒸汽机做了2次重大改革。1784年，瓦特终于制成了新式的单动作蒸汽机。这种新蒸汽机比纽可门蒸汽机的耗煤量省了3/4，而且运行速度大为提高。从此以后，蒸汽机广泛得到应用，成了工农业生产中的动力。随着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瓦特的名声大振，人们把瓦特誉为蒸汽大王。瓦特从穷苦工人一跃成了大老板，跃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可惜的是，瓦特沉醉于荣誉、金钱、地位和权力，他的后半生在科技上再无所作为。1819年，瓦特逝世，终年83岁。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1: Stop talking and listen to me.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3: 都是用电脑打的，
4: 孩子呀！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 98，参与报名。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谁会把虫子放进嘴里呢？确实有这样的人，他在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两只罕见的昆虫，连忙用两只手各抓了一只。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又飞来一只更加稀奇的虫子。这个人急中生智，连忙把右手中的虫子放进了嘴里，腾出手来抓住了那只飞虫。尽管虫子在嘴里乱蹦乱跳，甚至分泌出苦辣的液体，可是他依然紧闭着嘴唇。这个把虫子放进嘴里的人是谁呢？他就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达尔文。达尔文从小就把大自然作为课堂，他喜欢观察昆虫的生活，也喜欢旅行去探索。达尔文曾经说过，我一生的主要乐趣和唯一的职务就是科学工作。达尔文在22岁的时候就毅然离开了家，登上了贝格尔号做环球旅行。在船上，达尔文住的舱位不到2平方米，他白天只能在一个桌角上写字，晚上挂起吊床睡觉。在整整5年的旅行中，达尔文没有一天中断过写日记。他的日记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一天中所见到的一切，是非常忠实准确的科学观察记录。他还大量地收集各种动植物的标本，有时候他忙得没空写家信，就把日记寄回了家。达尔文总是探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大自然中形形色色的生物是怎样诞生、怎样发展而来的呢？他探索着物种起源之谜。20年以后，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一版在当天就销售一空。恩格斯称颂达尔文的这部巨著是划时代的著作。

33岁的时候，达尔文患上了神经性肠胃病，经常呕吐，疾病整整折磨了他40年。但是他依然每天坚持工作，尽管他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他仍然把试验和观察结果记录下来。达尔文去世以后，被安葬在伦敦威敏斯特教堂里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牛顿的墓旁，两位科学巨人安息在了一起。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知悉。
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6: 我们有时间等你。
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9: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订购热线88118。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3: 关注点一下。
2: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4: 啊，那很适合我，
2: 我特别需要。
4: 对对对，
5: 是的是的，
2: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0.05元的大红包。
5: 0.05元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家人们，
2: 不多不多。没有好友的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专业，跟所有的路况都百搭，能让你秒变歌手，而且非常的显瘦，
5: 太优秀了。
2: 对对对对对，
4: 我要我要。
2: 超值快乐已经上架，周一到周五
0: FM89.3 一路领先。

0: 感觉六一儿童节已经过完了，来沉下心来上班吧，朋友们。悠悠同学
1: 第一句话就来那种特别不想听到的，
0: 呀，上班挣钱，希望今天股市大涨，是吧？你们要是再不出现的话，我就真的要聊一下昨天的股市了，好吧？啊，我可不是吓唬你们呢，我可是说聊就聊的。悠悠同学今天就要笑死我，今天的开工了，我听成开饭了。
1: 是有多饿？大早上7:33开工，听成开饭啊？
0: 最近是不是减肥成功了？是不是？你就告诉我啊！哎呀，我最近又在钻研关于减肥的小技巧。哎，没错，这个关于我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正式宣告一下，我体态防线的战略性横向扩容已经又再次展开了。
1: 横向扩容工程，
0: 横向扩容，对，在克制减脂和生活犒劳的反复博弈当中，面对当下高压的职场和生活，我选择了一路上行。但是确实是需要一个好的体型啊，一个好的体态，一个好的精力。那在体型和精力当中，你愿意选哪个？我们问一下大家好不好？
1: 是的，虽然横向扩容是一个好兆头啊，但是呢，咱就说也没有必要减得眼冒金星。
0: 对，

0: 这个体态稳步上行啊，可能随着我们的年纪的增加，它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
1: 是是是啊、今天不是有一个消息，昨天我看到了一个消息，说人呢、35岁是一个分水岭
0: 哦，
1: 中年发福是从35岁就开始的，这个是你们听说过吧？
0: 没有，
1: 没有吗？
0: 我的新闻是60，他可能是根据这个你需要什么年龄，他就按需分配了啊。这个研究表明呢，无论男女 BMI 的指数从35岁开始一路爬坡，而且刚过35那几年长得最猛，等到年纪再大些，涨幅反而会变小。背后的原因呢，包括代谢慢了，肌肉悄悄流失了，激素开始不听话了，线粒体功能减退了。我看的新闻不是这样的，我看的新闻是人到60岁以后，这个代谢可能会逐步下降。60岁以前你都是大馋丫头，都是你自己吃的。不知道啊，现在不知道新闻该相信谁的。对啊，你要是愿意相信60岁以上才开始代谢这个变慢的，你可以发一过来支持我。你如果是战天乐，你就发二过来，好不好？
1: 微信搜索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啊，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留言就看到了。王鑫同学说：“早上好，主持人，今天西二环非常的通畅，目前行的状态非常通畅，
0: 快快走，快快走啊！西二环什么时候说不通就不通了，好吧？
1: 哎，
0: 咖啡的泪来了。”早晨吃馒头鸡蛋，中午正常吃饭，晚上吃面条，其他不吃，10天轻了4到5斤。我不会相信你的，
1: 我绝对不会相信
0: 你晚上吃面条啊，
1: 晚上还能吃这种碳水啊，而且这种精致碳水是吧，10天瘦了4到5斤。他说最近这么养胃，真的瘦了，真的瘦了。
0: 你晚上那个面条是一点油都没有，然后只能吃一抄吧？
1: 是清水面是吗？
0: 你是知道什么叫一抄吗？就是那筷子像是叫一抄，是这样吗？
1: 中午是正常吃饭，早上还吃了馒头鸡蛋，那不一天三餐是非常正常的。那你做了什么其他的运动没有啊？
0: 没有
1: 啊。林同学昨天晚上还在想减肥，今天早上被肚子疼醒了。哎呦，拉肚子告诉自己一定要吃点好的，补点补一补，
0: 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了，你就想吃点好的。Sammy 同学说，这个音乐已经感受到了主持人对工作高涨的热情，敬业的态度。分享一个我认为很有用的减肥小妙招，吃到6分饱7分饱直接去刷牙，瞬间就不想吃了，这个可以。而且对牙齿特别好。
1: 就是你刷完牙之后你什么都不想吃，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我为什么不是这样？
0: 因为你因为你勤快。像我们懒人刷一次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没有说 Sammy 懒的意思啊，我只代表我啊。
1: 林经理来了，说在长沙享受，真的黑黑了，
0: 黑黑了啊！
1: 在长沙享受是吧？
0: 长沙有什么好吃的呀？
1: 啊，长沙这么多好吃的
0: 啊！
1: 然后
0: 林经理销冠，从来没有请我们吃过饭，对吧？
1: 都押上韵了，你看这个。
0: 啊，今天是6月2号，其实天乐老师，你别看啊，就是现在表现得非常俊朗，出现在大家面前，但是待会儿你进视频直播间你就知道他面容枯槁啊，形容消瘦。昨天在6一儿童节这一天，听了老师给60个小朋友，
1: 70多个小朋友
0: 上了一堂公开课，从10点上到12点，
1: 对，
0: 是拖回来的。你知道吗？小朋友把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我们有个9栋的楼啊，都差点要搬走了啊！天乐老师就是从那里面，就是当时我们打了120嘛，就医院就过来把天乐老师从70个孩子当中救出来，确实很不容易。我们在这里呢，虽然没有到教师节，但是我们要对老师们说一声，你们
1: 辛苦了，辛苦了，
0: 辛苦了。
1: 有没有班上有70多个孩子的班主任在听我们节目的？可以吱一声啊！真的是同理心，我们马上就能体会到。
0: 对，
1: 昨天啊，真的是孩子们，我就觉得孩子们是非常开心的来到我们这儿。
0: 是是是。
1: 其实我看上去我也觉得，哎呀，替他们开心，
0: 对，
1: 但是我自己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0: 今天天乐来的时候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哈姐，你知道吗？昨天我都是飘着的，我是差点腿一软，我就要跪的在台里了。我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老师们辛苦了，老师们，我们知道每天都有很多老师听我们的节目啊，有数学老师，有语文老师，真的辛苦了，真的辛苦了啊！
1: 对对对啊，家长们也辛苦了，家里面有1个、2个、3个孩子的，对吧？
0: 对，就不要减肥了啊，老师们把自己吃的胖胖的，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不要眼冒金星了啊！来0731855533893，0731855533893是我们节目的热线啊，小朋友们都可以拨打电话过来，好不好？
0: 是的，今天有一位小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他的名字叫汪怡文。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
5: 一次过，
3: 早饭加油通。
0: 我们的热线是0731855533893，0731855533893，欢迎。 所有的孩子来给我们打电话。

0: 对吧？不在湖南省的朋友也可以的啊，前面加0731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呢，今天我们已经有小朋友进来了，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小朋友可以来预约一下啊。
0: 对，是的。
1: 来，有请8岁的汪怡文小朋友。
0: 你好呀。
1: 早上好呀。
2: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0: 这
1: How are you?
0: 这是一个好大方敞亮的孩子呀。
1: How are you?
0: 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2: Give me five.
1: 可以，好。
0: 这个你是在长沙吗
2: ？Yes.
0: 你在长沙？你在长沙哪个学校读书啊？
2: 自贸临空。
0: 在什么？
2: 自贸临空。
1: 是在长沙吗？
0: 在长沙，在长沙。
1: 对。
0: 好吧。
1: 哦，临空，我知道了。
0: 它只是在哪一个区啊？
1: 在哪个区啊？
2: 黄花镇，
1: 它临空港的那个
0: 我知道了，
1: 机场附近。
0: 这个六一儿童节过得开心吗？怎么上了呢？
1: 还犹豫上
0: 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几个就是被外婆揪着打。
0: 哦，就是被外婆揪着打，外婆身体还挺好啊。这个上房揭瓦对吧？是你吗？
1: 你昨天都干了啥呀？
2: 玩手机、写作业、吃东西、吃早餐，上厕所。
1: 这么日常的呀？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是吧？
0: 对，有什么特别的礼物吗？收到了？
2: 有的。
0: 啊，收到了什么呀？
2: 一根1米5的鱼竿。
1: 一米五的鱼竿啊！
0: 这真是赢在已经赢在这个
1: 起跑线上
0: 了。
1: 八岁的你钓鱼吗？
0: 八岁就开始钓鱼了呀。
2: 但是一条都钓不到。
1: 没关系，
0: 但是爱好已经在这儿了是吧？
1: 对，你已经养成这种爱好了是吧？
0: 你喜欢钓鱼是吗？你坐得住啊？
1: 就你
2: 坐得住，反正是太热了，
0: 就是
1: 太
0: 热了。
1: 太热了，确实是。
0: 那你喜欢撞树吗？有没有这种撞树这种喜欢爱好？有没有？
2: 没有。
0: 没有。那你喜欢背着手在外婆的菜园里散步吗？
2: 背着手在外婆的菜园里散步。
0: 有没有这种爱好？
2: 没有，我外婆的2块菜园。
0: 2块菜园。
1: 一不小心暴露了外婆的菜园。这么开心。我觉得喜欢钓鱼
0: 是跟他这个性格不是很符啊。
1: 是
0: 八岁小朋友喜欢钓鱼。
1: 对，一般孩子坐不住，他能坐得住。
0: 对，是啊。
1: 那钓鱼的装备要买好啊，那个鱼竿收到了之后，钓鱼帽啊，那个渔夫帽啊，
0: 对，
1: 包括那个防晒的那个
0: 防蚊喷剂啊，
1: 对，都
0: 得准备好。小板凳啊，然后那个这个马甲呀，对吧？钓鱼马甲呀，这都要安排好啊。
2: 要这么多吗？我买的他就给我一些绳儿，然后主线，然后飘，然后就干
0: 呗。就开始掉了。哎呀，好开心的童年生活呀！
1: 真的。
0: 那你这个今天打电话来是有脑筋急转弯吗？
2: 没有吧。
1: 没有啊。
0: 那你是有才艺表演啊
2: ？Yes。
1: 有才艺表演。
0: 有才艺表演。
1: 才艺表演，
0: 来，
1: 才艺表演是什么？
2: 唱歌呗。
1: 好，
0: 唱歌。好，来，今天要唱的是。
2: Bang
1: bang。
2: Bang bang。
1: Benham，
2: 让我们说英语。
0: 好，来吧，
1: 准备好了啊！3、2、1，请开始。
2: 小小的蜘蛛侠，无敌生命超能力，双手并用变成气，懂事再好神奇。台湾和平维护者已叫他第一名 ，Benham， 哈的。外星战士瞬间分身超级变变变，分分秒秒时时刻刻超级人物战，变身英雄大大发威，大败恶势力 ，Benham， 跟着小白一起去追，上山下海他已经不怕累，勇往直前一起去大冒险，我们都爱这操控变身小英雄。变天飘的手，钻石战神，火焰人，快下去，赤手霸王大钢牙，
0: 很热闹，
2: 归于你。
0: 一个人唱出了一台戏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很热闹啊！
1: 我猜一下，这是不是《熊出没》的主题曲啊？
2: 没有，这是《少年骇客》的主题
1: 哦，少年坏特的主题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变，他那个主题曲的名字叫变，是吧？
1: 哦。
0: 哎，怎么这首歌我这么熟呢？
1: 是吧？
0: 是周深唱过吗？
2: 我不知道，反正这是动画片2005年的。
0: 哦，2005年的动画片啊，那也是20多年前的啦。是，你也会啊？
1: 好厉害呀、
0: 啊！是2005年还是2025年啊，宝贝？
2: 2005年，
0: 我、哦、真的是2005年啊！
1: 05年啊，你都没有出生哎！05年
0: 你
1: 出生了吗？没有，
0: 没有，肯定。不然的
1: 肯定没有，肯定没有，
0: 好
1: 厉害啊！
0: 今天唱的非常的好、哦、给你点大大的赞。
1: 哎呀，很多叔叔阿姨都在后台夸你们、嗯、你看林经理说心态老好了，仔仔特别的阳光，
0: 哦，想约你去钓鱼呢、嗯、你要好好练习这个钓鱼的本事好不好？
2: 嗯 ，OK。
0: 好的
1: ，OK。
0: 那这样拜拜
1: 啊，拜拜
2: ，Goodbye。
1: 我今天碰到了一个社牛，好开朗啊！
0: 哦，好开心啊！
1: 啊，我觉得这个孩子的童真啊，嗯、就是体现在这方面。你看，
0: 对，
1: 就是打电话进来，表达自如，然后同时心情又特别的舒畅，
0: 在大自然里奔跑、钓鱼、嗯，跟大自然融为一体，就是有孩子的那种朝气蓬勃。
1: 嗯，
0: 就连带我们也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是吧？但是呢，家长的思维确实是很奇怪的，居然有一位家长给我们发学英语，就是刚刚在跟我们在跟这个小王同学的对话当中，你发现了英语很重要，是吗？拜拜，Goodbye，Goodbye，Give
1: me five
0: 学英语 OK 没有问题。学英语我们在本周末的时候还是有这个免费的2个小时试听课啊。
1: 对，
0: 但这个试听课呢可能是最后的一周的时间了。
1: 对，我们宣传的最后一周时间了、嗯、我们今年的暑假我们会有这个专门的5天4晚的训练营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嗯、那现在呢我们是招募周末的2小时的免费亲子啊免费亲子体验课的名额、
0: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英语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来填写报名信息，提交了之后我们的老师和你取得联系。
0: 是的，他主要是安排上课的时间，就是看大概几点钟到几点钟你是比较有空的又正好有余位的，好吧、
1: 嗯嗯、
0: 艾玛同学有没有听到，直接发英语过来就可以了，不用发学英语。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在表扬刚才那个小朋友，
0: 是
1: 梦梦说好可爱好阳光的小男孩。
0: 是啊，
1: 是小男孩吗、嗯、王一文不一定哦，不一定，
0: 也可能是女生是吧，但是听声音因为没有变声哎、
1: 嗯、
0: 我感觉是小男生哎。
1: 李先生也说的非常欢喜啊、嗯、这孩子罗毅直接竖了3个大拇指过来了，
0: 对吧、
1: 哦、
0: 孩子就要有孩子的样子。
3: 夏天到了想要和我一起吗？
0: 夏天到了就应该吃吃冰棒，出去跟小朋友一起在凉席上面看看动画片，补补作业，现在只剩下补作业了。

0: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0: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1: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0: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2: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1: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3: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4: Demanding,
3: concentrate,
4: accommodate,
3: miscellaneous,
4: ubiquitous。
5: 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1: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5: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1: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0: 马上就要高考了，我刚才在听我们那个宣传的时候说，咱们给大家这次带来的养生小零食一共是6罐，六六大顺，价格98.5元，冲上985，满满都是祝福啊，朋友们。
1: 是的，
0: 直接发零食过来就可以了。想要看主持人吃零食的朋友，速速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来搜索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我已经开吃了黑豆，我是首选的当归黑豆。
0: 当归黑豆。
1: 然后吃完了，
0: 地区的朋友不能吃。
1: 哎，吃完了黑豆之后，我选了丁香陈皮。
0: 是。
1: 大早上开胃，现在我的胃已经开了，马上拿大肘子过来，快点。
0: 大肘子那都不用，下碗泡面就行了。哎呀。还有这个金桔红薯干啊，每个都是2罐，这种小零食放在单位里面吃，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
0: 第一它有浓浓的药香，其次呢它就是每次的量不用吃太多，第三呢每一个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
1: 而且
0: 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
1: 这种下茶真的特别好。
0: 对，
1: 如果你看大夏天的在空调房里面
0: 泡一杯绿茶、
1: 红茶，然后呢下这些小零食，哇，一吃一瓶，
0: 哎呀，这
1: 根本停不下来。
0: 这个朋友们上班的时候是吧，待会儿就到单位了，我们要干些什么事儿啊？首先登微信，然后接水，接下来泡茶，吃早餐，喝水，上厕所，洗手，涂护手霜，涂唇膏，你想想看还有什么事儿你没干呢？吃小零食呀，对不对？这吃小零食怎么能忘记呢？哎，我们给大家上班的日子安排的真是满满登登的。
1: 我们联合了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的草本小食礼盒，一共是2罐金桔红薯干，2罐当归黑豆，2罐丁香陈皮，礼盒包装原价120，893的售价是98.5元，好吃又养生，直接回复零食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的朋友直接点击我们下方的公文包按键就可以立马购买了。
0: 对，说其实我本来是想说一下高考的，但是没想到天乐老师这么馋，一下子就说了零食了。这个考试要来了，对吧？昨天我们在冷知识联盟里面就提到说，这个钱学森老先生的孩子接受了记者的访问，然后就说那个人再蠢还能14岁学不会微积分，这个事儿呢是 AI 编的，他的父亲没有说过。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另外一个冷知识，爱因斯坦啊，是他吧？爱因斯坦据说当年读书的时候数学特别的不行，
1: 是吧？这大概是流传最广的名人八卦之一了。
0: 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爱因斯坦他这个数学不行这个事儿。不好意思啊，他的数学没有不行，他是确实数学很行。但是数学有多难呢？
2: 数学太难了，我真的不想高考了，我垃圾数学，我青春都毁在这个上面了。
1: 这是当年的你吧，哈姐？
0: 不是我，
1: 好像你的声音非常像。
0: 一个高考的女生马上要高考了，但是数学太难了，我的青春都毁在上头了。
1: 但是说实话，每次有学生抱怨数学太难的时候，总有人会安慰自己啊，
0: 对，
1: 爆出来一句话：“你看，连爱因斯坦数学都不好，我这样也正常吧？”
0: 是的，这个嘲笑这位天才的数学，成为我们普通凡人唯一能够俯瞰他的方式。其实呢，了解爱因斯坦生平的人，听到这个八卦，或许会说骗你的哟，爱因斯坦的数学成绩好得很哦。好吧，就不要想这个事儿了啊。
1: 在1879年3月14号，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南部的乌尔姆市。如果这个德国有命理学，那么爱因斯坦的命中应该是注定擅长数学的
0: 啊。就是假如你有点什么封建小迷信思想的话，可能会有这么个意思。因为他出生在3月14号，就是3.1415926派日，是吧？他出生的这一天后来成为了国际数学日。
1: 3月14号国际数学日。
0: 对，
1: 而他的出生地点呢，在中世纪曾有一句格言：乌尔姆人生来就是数学家。
0: 胡说，应该是中国人生来就是数学家。对吧，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这个印象就是中国人数学都很好。
1: 是的，还有家庭方面也有一些佐证啊。爱因斯坦的父亲叫赫尔曼·爱因斯坦，他的数学天赋也是非常好的。不过爱因斯坦非常抗拒这些揣测，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大脑的思考能力也是非常普通，是好奇心、执念和坚持不懈才让他不断的走下去。
0: 小的时候呢，爱因斯坦说话很晚而且很慢，这可能源于他的一种生活习惯，就是先要在大脑中组织答案，小声默念， 确认表述无误之后才会说出来。在爱好上呢，小爱因斯坦最喜欢拼图，用积木来搭复杂的建筑，以及用纸牌来搭房子。到了4-5岁的时候，父亲给爱因斯坦看了一个指南针，无需接触就能运动的指针，让他印象非常的深刻。这似乎和他未来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论文有所联系。不过在当时呢，这为他打开了好奇的大门。当体验和我们心中固化的观念冲突的时候，好奇心就会产生了。
1: 那么到了1885年的时候呢，6岁的爱因斯坦进入到了小学，直接就读了2年级啊。
0: 人家1年级都没读，直接跳级了。
1: 跳级了。那第一学年结束之后呢，他的成绩当然是非常出色的。这么优秀的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其他的同学造成的心灵上的伤害。就怎么人家这么优秀呢？
0: 对啊，
1: 是吗？我怎么回事？所以在1888年的时候呢，他就进入到了小学3年级之后呢，他进入路易波尔德高级中学去就读，直接跳级，跳到高级中学去。
0: 就是小学3年级读完之后呢，就直接读中学了。
1: 是，
0: 但是呢，爱因斯坦对自己的中学实在是爱不起来。据他所述，他本来记忆力就非常差，特别是单词和课文。结果每周要上8个小时的拉丁语的课，从4年级开始还要学6个小时的希腊语，留给其他科目的时间不多。到了7年级的时候，物理课终于出现了，但是爱因斯坦已经不感兴趣了。当然，我们说的物理课不是物理，那是因为当时的爱因斯坦通过自学，对数学和物理的掌握已经超过了学校的要求。
1: 哦，他觉得没意思了，
0: 所以他就是一个偏科生，
1: 就是自己学完了，然后学校才讲。
0: 他那个语言就是外语也不行，所以他如果就是当时有最强大脑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1: 对，
0: 对吧？对，
1: 就是记忆力这方面，他肯定会好一点。
0: 是的。
1: 到了1894年的时候，爱因斯坦做了一个叛逆的决定，他从高中退学了，
0: 不读了。
1: 为了缓解父母的焦虑呢，他保证自己会通过自学考上苏黎世联邦工学院，
0: 很厉害的学校。
1: 第二年开始呢，结果有点尴尬，数学和科学的部分呢轻松过关，但是一提到语言科目，直接马失前蹄。
0: 是不是需要最强大脑？
1: 按理来说，偏科成这样，录取基本没戏了。不过呢，这个苏黎世联邦工学院他的这个
0: 物理学院
1: 的教授啊，有一叫做海里英里，哎，叫他海因里希，海因里希这个教授，他非常喜欢爱因斯坦，他觉得他有天赋，甚至邀请他旁听他的课。那学院的院长呢，更是放了一个大招，说，哎，你明年来读吧，你只要有高中文凭就行了，相当于他是破格录取，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所以他就又去读了一个高中，然后在那里呢，培养了著名的思想实验的习惯，为日后构建相对论打下了基础。第二年呢，他就凭借着在高中闪耀着最高分的成绩单，如愿以偿地进入到了苏黎世联邦工学院。在这里呢，我们已经看到了爱因斯坦从小到大的成绩都是非常的优秀的。那他小的时候数学很差的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事情呢，要从1929年说起。那个时候呢，爱因斯坦已经50岁了，各种文章称赞他的同时呢，会捎带一点啊不擅长古代语言的评论。当时这个他们学校的校长呢，就担心啊，这个爱因斯坦是我们学校的，
1: 对
0: 啊，说他这一门学的不好，这不会影响我们学校的声誉吗？
1: 啊，他不会发了声明吧？
0: 所以呢，他就专门查阅了学校档案，并且在报纸上澄清说，爱因斯坦的拉丁语成绩一直至少是2分，6年级的时候甚至是拿到了1分，希腊语的成绩单一直是2分，数学一直是1分，他们那个评分机制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他那个1分呢，就是最好，他是1是最好，2是稍微差一点，3是什么，他是这样的，不是像我们，我们是6分可能是最好。
1: 对，所以看起来可能没问题，但是问题是出在评分标准上。在德国当时的评分体系当中，1就是最高分，6就是最低分。也就是说，校长的意思是说，爱因斯坦的数学

0: 和拉丁语都是全班最好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一分啊，在多数的评价机制里面是最低分啊。更遗憾的是，后来学校档案在二战中被炸毁了，那校长的这个澄清反倒是成了爱因斯坦成绩不好的证据。
1: 嗯，
0: 爱因斯坦小时候数学不好的谣言就是这样在大众当中来流传出来的。
1: 更为深层的是呢，人们对于数学的偏见。早年不论是爱因斯坦还是诺贝尔都没有完全意识到纯粹数学那巨大而深远的能力。实际上在二十世纪初，就连很多数学家自己都没有能够完全跟上数学角色发生的巨大变化。它正在从科学的工具向科学的语言来演进。
0: 嗯，
1: 而当数学在科学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之后，它必然会反映到日常的教育当中。当普通人看到宛如天书的高等数学时，也常常会质疑，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呢，爱因斯坦数学不好的谣言简直是一举两得，一方面满足了大家关于天才也是人，少年不得志也能大器晚成等心理的投射，另一方面呢，顺便也踩了数学一脚，给大家找了一个权威的借口，你看他的数学也不行啊。这种简化而带有共鸣的故事当然会比复杂的历史更容易被人传播。不过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爱因斯坦的数学是非常好的。
0: 所以他这个传言是这么来的，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么多。
1: 是，
0: 嗯
1: 啊，就是天才呢可能也会有自己偏科的地方，他可能也会有自己觉得哎，不是用了很多的功夫也学不好，让他觉得很沮丧的地方。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最强大的老师，稍后会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聊一下他们到底有什么绝招。
0: 对，他是世界记忆大师刘丹老师，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看他真的能够带我们练得怎么样，或者说提高我们的记忆力有哪些方法，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
1: 对，如果感兴趣的家长千万不要走开。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5: 1828年6月1日，法兰西科学院举行例会，审查一篇数学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叫加罗华，是一位17岁的中学生。主持这次审查的是当时法国数学泰斗柯西和波松。这次审查例会只有几分钟就结束了，因为柯西在打开自己的公文包以后，发现那位中学生写的论文遗憾地丢失了，于是会议就结束了。过了一年多，法兰西科学院又要审查一篇数学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依旧是那位叫加罗华的青年。主持审查论文的是当时的数学界权威人士，科学院院士傅立叶。然而很不凑巧，傅立叶在举行例会的前几天就病逝了，他们在他的遗物中也没有找到那位青年的数学论文。就这样，加罗华的论文两次都被弄丢了。可是加罗华并不灰心，他继续写数学论文，并把写成的论文再次送到法兰西科学院。1831年，法兰西科学院第三次审查加罗华的论文，主持这次审查的是科学院院士波松。总算幸运，这一次论文没有丢失。然而波松从皮包中拿出加罗华的论文宣读以后，却皱着眉头说，